0: 你好，我是丽仪。
1: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近期因为呼吸道问题前往医院急诊部门和综合诊疗所求诊的人数逐周上升，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认为，除了跨境烟霾的持续影响，目前正值甲型流感高发期也是原因之一。王以康星期天出席五级坎贝拉举行的保健嘉年华，并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求诊人数每周的增幅虽然不大，但经过几周的累积，整体的增幅就比较明显了。他相信急诊病患增加不一定全由烟霾造成，也与今年同时期发生的甲型流感 Influenza A 流行季节有关，两者的影响重叠，进而加剧了整体的情况。为应对烟霾带来的影响，医院已经开始采取防范的措施，包括关闭病房和走廊的窗户，并开启通风设备、空气净化器还有冷气。当局也在盘点医疗紧急应急物资的库存。
0: 原定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通勤群体，例如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不会按原定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采取分阶段且精细的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交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马延庆日前在国会辩论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第二法案时说，考虑到公共巴士运营环境较为复杂，乘客群体非常多样化，而且自驾巴士的载客量远低于双层巴士，当局希望采取比自驾车更循序渐进、更加精细的做法。当局采购的六辆自驾巴士已经全部运抵新加坡。
1: 上达曼总统星期一到泰国曼谷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将会见泰王瓦吉拉隆功，并出席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为他安排的茶叙。总统办公室发文告说，上达曼此行也会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 WBG 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年会，并在一场活动上就人工智能与就业课题发表演讲。陪同上达曼出访的包括了夫人以及总统办公室还有外交部的官员。新加坡和泰国同为亚细安成员国，长期保持密切的往来，并通过新泰促进经济关系和新加坡泰国公共服务交流计划等双边机制持续地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新泰领导人上一个月时隔11年再次举办了非正式峰会。
0: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属下学前教育中心 Sparkle Toss 未来三年拨款2000万元，支持8000名幼教工作者提升教学素质、领导力和应用科技的信心，为属下学前教育中心孩童争取更好的教育成效。今年迈入40周年的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星期天在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举行年度家庭日活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和 PCF 理事会主席，他也以 PCF 主席理事身份致辞宣布这项消息。这笔最新拨款比 PCF 过去三年为提升师资的拨款多出一倍，所汇集大约8000名幼教工作者，当中包括500名学前中心的领导者。杨立明说，考虑到优秀教师对孩子学习发挥极大作用， PCF 愿意拨款重点培养师资。 PCF 在全岛有近350家幼儿园。
1: 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天再次的遭遇袭击，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了机场4号航站楼，引发了火灾。防空系统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也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指出，袭击由他 袭击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并誓言坚决回应。国际社会谴责袭击，外界担心地区的局势会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尚未明确承认发动这次袭击，但是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声明，警告所有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和旅客等各方不要使用沙特机场还有空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针对平民还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这类袭击必须立即停止。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吃！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你是不是迟到大王？
1: 哎，
0: 我们的工作呢是很讲究这个时间，比方说新闻一定要是整点的时候播报嘛，广告一定要是既定的时间要出，那我们人来值班当然也不能够迟到。
1: 我先自首一下，我对于时间这方面管控的没有很严谨。
7: 不要这样说啦，因为最大牌的都是晚到的嘛。
1: 真的吗？
7: 每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都是你最晚到的、
0: 哦、所以是合理，因为你是思远哥嘛。
1: 真的吗？
7: 早班一哥，你可以迟到，你继续迟到吧。
1: 哦，
7: 好不好？
1: 没有，没有我想象的，就是反正
7: 我跟丽仪我们两个人会稍微检讨一下，因为我们、
1: 啊、真的吗？
7: 对，因为我们都很早到，所以
1: 你们要对
7: 闲置出你太晚到，对不对？
1: 你们要检讨一下，你们都这么大牌了，那么早到干嘛呢？
7: 对，
0: 所以都是我们的错，
7: 我们的错。
0: 我们太早到，我们错了。
7: 我们不应该2个小时以前就到，
1: 对呀、啊。
7: 然后3个小时以前就化妆，
1: 对、啊，
7: 4个小时以前就弄头发，
0: 那也太夸张了啦。
1: 最好是啦，你前一天24小时之前就坐在那边霸位。
7: 所以我们就在猜说，你该不会是每一次的活动都是走路来吧？所以会比较慢一点。
0: 可是今天是星期一哦，有时候我在想，星期一大家迟到的那个概率会不会增加？
7: 比较多一点嘛、
0: 哦？啊，比较会迟到，
7: 因为礼拜天还没有收心。
0: 对，礼拜六礼拜天
1: 就要看今天那个巴士昂哥开得快跟慢，还有那个地铁
0: 新爷了、
7: 哎、你看
0: 又怪别人
7: 自己迟到，还要怪巴士的昂哥，
0: 还怪巴士怪地铁。
7: 对啊，你干脆怪那个红绿灯好不好，都停太久了。
0: 怪完红绿灯怪那条马路咯。OK， 英国最近呢就做了一项调查，针对2000名的成年人哦，就发现呢迟到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样的谎言？
7: 什么谎言？
0: 或是借口？最常用的是快到了，
7: 快到了，
0: 结果半个小时都不见人。
7: 哦，
0: 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出门，
7: 我刚出门哦，
0: 也是常常迟到的人都会用的。
7: 我刚出门就会比较生气，因为觉得说我们都到了，你迟到了，你还才刚出门，比如说快到了还不会那么生气，
0: 还有
7: 等。
0: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常用的，再过5分钟就到
7: 哦
0: 啊
7: ，OK。
0: 可是哦，你知道迟到哈、哦、也是有不同的那个大家的容忍度哈、哦，
1: 嗯，
0: 是差很大的。迟到15分钟，大家觉得很 OK， 15分钟很 OK，
1: 还可以接受。
0: 对，根据这项调查、嗯，可是比较有趣的是，一旦迟到超过29分钟，就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失礼。
1: 哦，
0: 嗯，为什么是29分钟？这个我有一点纳闷、啊。
7: 不是30？
0: 对咯，为什么29分钟？
1: 他们可能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让那个人真的迟到，看你在哪一分钟你的血压会开始飙升，你会开始释放那个什么不耐烦的那个情绪。
7: 哦，对，我身边的人就比较少讲这几句话，我身边人都会跟我说，我说到哪里了？然后。到卡巴了、
0: 哦、
7: 啊，在找位置
0: 还是在哪里？在你心里
7: 没有，就没有这么恶心啊，都真的迟到了，要不然就说哦在卡巴了，要不然就说哦红绿灯，要不然就说塞车、
1: 啊、要不然就说我不要来了。
7: 我不要来应该不会，
0: 很少有耶、欸、
7: 对，因为约好了你不来了不是很奇怪吗、
1: 我觉得也要看那个情况啦，例如你约了这个人在餐厅当中，你已经舒舒服服的坐在那边了，其实我觉得你的愿意等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我就自己开始点餐啊，我自己吃啊，不需要等你啊、
7: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站在马路旁大热天下又有烟霾的情况下、嗯、你等这个人5分钟你都等不了。
7: 但是我们不给人自己吃啊，如果真的是活动的话，你不来的话我们活动没有办法进行啊，我们好想跟你唱没办法唱啊，我们没办法开场啊，
0: 也要看情况，
7: 我们还需要你去 前导要先去跟大家 ，Hello， 等一下有什么什么，今天有什么什么有什么？
1: 哎，好啦，不需要啦，
7: 不需要，
1: 我就一个小牌啊。
0: 我觉得工作，当然就是要准时。
1: 哦，约会聚餐又不一样。
0: 约会聚餐可能又可以松弛一点点，
7: 多松？
1: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松哦，
0: 就5到10分钟啦。
7: 那多迟？
0: 多迟我觉得5到10分钟如果是私下朋友约会，大家应该都还能够接受。嗯，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 SLE 往 BKE 在宜春之后第一条车道， Whitley Road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车祸，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这个路段交通拥堵。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 Xpeng 还有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7: 10月24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8: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经云直飞丽江，5小时开启云南之旅，感受圣洁之境，收获心灵洗礼。向往圣山水峰，尽览梅里雪山，震撼全景，邂逅壮美日照金山，首座非遗土陶，巡游高原秘境，在香格里拉转动世界最大转经筒祈福许愿，穿上藏服走进巴拉格宗，探访千年古村巴拉村。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周慧敏的歌曲尽在不言中，你们真的不知道我迟到是尽在不言中啊。
1: 今天啊，星期一聊迟到，大家很有感啊，收到蛮多听众的 WhatsApp。就像我们的忠实听众James 哦，他就说曾经约了一个朋友，他迟到了一个小时，他在那边等了40分钟，然后他走了，没想到迟到的人呢还对他大发雷霆，最后他们两个是绝交嘞
2: 啊，因为这件事情哦。
1: 可能之前有一些积累吧，对啊，然后他说通常呢迟到哈，大家最常用的借口就是 on the way
0: 啊，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刚刚也有一位听众啊，他语音留言了嘛，是不是？
1: 对对对，他也是要说一下。
3: 主持人早安，
2: 早安。
3: 开车人士最喜欢讲迟到的理由。多两个红绿灯，多两个红绿灯。
2: 没错，偏偏这两个红绿灯都是红色，而且红很久。
0: 对，还有我们的0729的听众朋友说，最受不了的就是呢，约好时间和地点的，在约会的那天呢，大家都到了哦，然后他才说，啊，地方太远了，我不去了。
2: 那不要管他了。至少是一个群体的约会嘛。
1: 哇，可是这样子真的很过分耶。好，再多几次的话，我相信
2: 把他踢出这个群子。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三，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天秤座，第五名处女座，第四名巨蟹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要拼的项目就是
1: 歌词倒着念。
0: 歌词倒着念，第一回合我准备了这一首世界名曲，哎呦，我相当有信心两位呢在五秒之内，就我倒着念歌词念完五秒之内，两位能够猜出这一首歌。
2: 我们的速度两位都在差不多两秒之内，竟然你还会咕咕高太低估我们的吧。
3: 对，
0: 两秒哈，
3: 我觉得两秒，但是我觉得可能五秒我也猜不出的。哇，嗯，
0: 要来接招了吗？
3: 好，请控台的娘娘准备歌曲，我们猜了之后也可以听一听。
0: 来，控台姐的歌来咯。
3: Let's go! 好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0: 好 ,OK。
2: Let's go, 来吧。
0: 来。梦是不来位的我。中分
3: 浩浩。
0: 浩浩请说。
2: 我的未来不是梦。
3: 答对。
0: 欸，是不是真的两秒啊？是不是真的两秒？
2: 两秒啊！
3: 那你应该，你其实应该先念其他比较难的，然后最后才念那个"梦是不来位的我"。
2: 对啊，哦，就马上可以猜到了。
0: 我应该念"中分一美过的真任我"。
2: 我是不是才一秒？
3: 中分一美是谁？
2: 中分一美就是那个日本人啊。

0: 星期一就是要听这样的歌曲，
1: 是
0: 满满的希望、
1: 激励人心。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恭喜王子得十分，
2: 谢谢。
0: 轻松拿下十分，
2: 我刚是分差还不到一秒，
0: 所以很需要这个。
2: 多一点，再多一次。哇，
0: 要一直循环播放吗？
1: 很需要被肯定。星期一的号，
2: 然后静云打电话来说：“怎么样了、啊？那个音乐是坏掉啊。
1: 我来吧，第二题，
0: 洗耳恭听啊，
1: 也是很简单的哈。
2: 你估计我们会几秒？
1: 大概五秒。
0: 哦哦，我想我会五十秒，
1: 不会。不会，我特别增加一点难度，所以可能八秒、
2: 啊。好的，谢谢你。
1: 好，来准备。经眼的你，过不逃，墨迹我的我。关键来了，你的别特，给爱的别特。
0: 李，
1: 是不是？是不是啊？李先啊，来。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答对了，是不是？请。你的别特给爱的别特，哇，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前后面那句是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0: 我好喜欢这样的，我好喜欢这样的题目，
2: 很好猜耶，
0: 好棒的题目。今天
2: 这不需要动脑啊，
0: 星期一没有办法动脑。

0: 在这里要恭喜
1: 陈丽仪得十分，
0: 耶！控台姐得分，
2: 恭喜！
1: 这首歌也好久没有在早班播出哈，
0: 对哈、
1: 哦，突然间就哎哇，好久没有听了的感觉。
0: 等一下是要调出来播一下，
1: 可以啊。
0: 来来下一首，
1: 好来下一首，到浩浩出题了，来几秒。
3: 我发现我们三个真的都很厉害耶，
1: 我怎么样的厉害法？
3: 今天出的基本上都是秒回
1: 来。我已经准备好了，
3: 请准备。泪流我见看会不？
1: 你见我知道。
3: 碎心会，碎心会我算旧，醉喝会我算旧。OK， 来咯，
1: 算旧。
3: 悲伤不生意我换。水情忘杯
0: 礼
3: 我给
0: 礼礼
3: 请回答、哦、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1: 恭喜答对了水情忘杯，
0: 哇
3: 水情忘杯忆我给啊，
0: 哎呦
3: 给我，我还没有唱到阿霞呢，
1: 阿霞
0: 阿霞在哪里，
3: 阿霞就福建话叫做阿哈阿霞，
1: 对，那个美霞的那个霞。
3: 给我一杯忘情水，忘情水是阿霞给的。

0: 好听耶，真的首一首动听啊，
1: 真的
0: 好难选哦。
1: 你现在的意思是怎样？
0: 就说我们台的歌首首动听啊。
1: 哦 OK OK、我想你说我们三个人选的歌首首动听，把音乐总监放在哪里？
0: 哪儿敢呢、就是首首动听、好，我们现在先来听三首歌的其中一首好不好？
2: 好，来
0: 就来听这
2: 由控台姐选择。
0: 来
1: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
3: 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您想说什么呢？
2: 你要说啥？
1: 我本来想说我们来三个一起讲说要播放哪一首歌、看有没有默契。
0: 你已经看到了呀。
1: 我没有看到是什么东
0: 西、你没有看到、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2: 不是，那是下一首
1: 我们要播放的是
2: 特别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两个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AYE 往 MCE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还有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opayo Exit 16A 之间的路段。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

0: Royal 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三分靠机智，
2: 七分靠颜值，
3: 爱拼才会赢，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我们今天要拼的是
6: 歌词倒着念。
7: 上一个回合娘娘20分，王子10分，于思远0蛋。
5: 哎呦，因为今天思远哥啊忙着在编新闻啊。
7: 没有啦，我的脑筋没有转得你们快，
8: 因为思远现在要忙着要编，因为他下礼拜要休息了嘛、
7: 哦、这个礼拜编下个礼拜的新闻是吗？
8: 对，是的。
5: 哎、欸，可是你脑筋急转弯，你都是每次分数最高的啊、嗯、今天竟然脑筋转不过来、
7: 嗯、每个人有擅长的那个游戏
8: 是
5: 哎、嗯欸，这个还比赛还没有结束，比拼还在进行中。
7: 好、
5: okay?
7: 我不可以泄气，我不可以放弃，我要坚持到底。
8: 你有泄气放弃吗？
7: 有啊。
8: 你很漏气耶。把我们的早班精神拿出来。
7: 来，谁先出题呢？
5: 哎呀，我这首容易了。
7: 好，
5: 就是专门为两位哥啊量身给他，不可以说打造了啊，就因为
7: 量身选题。
5: 哎，对，
8: 哎呀，这位姐您客气了啊。
5: 好，两位哥听好了呀。
7: 好的。
5: 人的好醉倒不碰，心的真醉莫守卫。
7: 嗯，守卫是啥呢？
8: 这是为什么？
5: 真认莫多他结了未因，人的我爱下不放。
7: 放不下我爱，因为我放不下我爱的人。
5: 嗯，
7: 因为放不下我爱的人。
5: 分缘要虚爱，
8: 好，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5: 竟然
8: 是吗？耶、yeah ，
7: 好厉害哦！你是哪一个部分听出来的？
8: 放不下。
9: 放不下我爱的人、
8: 哦、我知道我愿意再等。
5: 经过50秒的挣扎终于
7: 也没有50秒，太夸张
5: 了也没有挣扎了，25秒了。
8: 好的，谢谢，
5: 恭喜。

0: 这首歌曲跟《梦醒时分》是名列于思远心中中文歌曲写的最好听的两首。
1: 真的吗？
2: 可以算是催泪排行榜上，如果有二十大，他应该会入围。
0: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梦醒时分，我真的很喜欢。
3: 好的，接下来就由小远出题。
0: 催泪排行榜这个 idea 很好。我们是做一个，我们是做一个排行榜，
3: 下一个季度
0: 是用情绪做的，
2: 很好，
3: 很好，
2: 好。
0: 好，明天开会跟金云说，
2: 哥，您的问题可以试出了。
0: 我的问题好，那可以，好，我来。我因为你看这浩浩嘛，所以我是一直在补话喽。
3: 我们在等你。
0: 好的，可以来，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啊，很简单，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几秒，
0: 可能要15秒。
2: 哎呦，
0: 这首歌曲简单，但是它不容易猜。
3: OK， 好，
0: 你爱我然虽弃子还。在你许步，关键来了，子鸭的墨迹。这首歌如果他不会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播这个人的歌。
2: 苏慧伦的歌曲《
3: 鸭子》。
2: 鸭子，
0: 答对了。
3: 哎呦，我一直在想按摩，哎，我想要指鸭，还是
0: 指鸭的墨迹？
3: 对啊，就是你要指鸭还是要油鸭？
2: 你要北京烤鸭吗？
0: 寂寞的鸭子，
2: 哎，等一下、啊，
0: 也可以不要你啊！哎，又是啊哈！
3: 你再讲一下刚刚那个
0: 哪一个
3: 指鸭的？
0: 指鸭的墨迹
3: 哦，寂寞的鸭子，
0: 指了一个指鸭。

0: 伦、陈绮贞。
1: 你看我最近在 YouTube 这几天才看到他在那个台湾的这个棒球场大巨蛋、就是现在的台湾的一些棒球盛世完了之后，然后最后都会请到一些巨星来唱歌。
2: 之前有志玲姐姐啊，
1: 林志玲啊，还有我看到有黄小虎啊、然后也有很多，然后包括的就是看到
2: 苏慧伦，
1: 苏慧伦
2: 是
1: 我跟我妈妈一起看的，哇，天哪，
2: 美到
1: 她冻龄耶，
0: 真的
1: 太恐怖了，太厉害了，而且她的声音还是这么样的清脆，对啊，唱得太好了，哪一天我可以像她这样子？
0: 你声音还是清脆啊，依然，
2: 谢谢。
0: 那个是土地本，
2: 请你用最清脆的声音来发下一道题目好吗？
1: 好的，
2: 来清脆。哎，
1: 进，
2: 这个叫清脆吗？
0: 这个叫历尽沧桑。
1: 进门纳德靠城靠京城，情爱何门我来源，很好猜，来咯。运性的驻留想醉我是你来源。
0: 思远，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1: 错。来，我再念一次最重要的这一句哦。运性的驻留想醉我是你来源。
0: 原来。
1: 运性。
2: 运
1: 的
2: 驻留。
0: 小幸运，
1: 恭喜答对了。哇，你看什么？你来源，原来
0: 你
1: 什
0: 么
1: 都
0: 不
1: 想
0: 要。
2: 哎，这首歌我们歌库有没
0: 有、
2: 啊？
0: 有的，有的，
1: 是。
0: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1: 小幸运，
2: 有的。

0: 没有想到浩浩会出这首，
1: 怎么了？
0: 我一直以为你会出那个，
2: 不是我比较老的歌，
3: 不是我的 style， 是不是？
0: 对，你的 style 就是红蓉红啊，林淑蓉啊，江淑娜，
1: 白光啊，
0: 所以我没有往田馥甄这个方向去。
3: 等一下，我看隐约好像听到人家说白光、哦，
2: 是白目人，
1: 姚明、姚丽、啊。
0: 恭喜你、啊、OK， 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啊，两个回合过去了，哎，每个人都有斩获哈、
1: 啊、哎呀，我终于破蛋了，哎，
0: 所以现在总分是几分啊？我都没有再算了，
3: 总分是我三十分，
0: 控台姐好像也是三十、欸、
3: 你三十分，
1: 我十分，
3: 你二十，
1: 十啊，我只猜一题而已。
3: OK， 你破蛋了，没有关系，你破蛋我们虽然你破蛋了，但是我们就因为你的破蛋，我们就要送出荷包蛋去远足的巡回演唱会。
2: Oh yes， 这一整个星期在哇，好有意思，我们每天都要送出一对演唱会门票。
0: 请你去听生哥陈升在新加坡的这场演出，我们要感谢 Beast Trans。 这个演唱会呢，就在这个月的24号星期六，在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3: 要怎么得到这个星期，要怎么得到每天的一对对的演唱会门票呢？现在我们要试出，这是我们刚刚爱拼才会赢的歌词，倒着念给大家猜猜。
2: 是啊，浩浩接下来出题，请把歌名、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发送到88550963，
3: 还有这首歌的原唱者。
2: 哦，这么难哦。Let's go。
0: 所以要歌名也要原唱者了。
3: 是的，很简单、okay、很简单。
2: 来，
3: 你与鼠精蚁心刻意我，欲游要步，我爱好好
0: 哦，
3: 亦不知得。
1: 好了，
3: 感情这份这，
0: 我爱好好出来就差不多了。习真
3: 好好，我爱好好。
0: OK， 可以 WhatsApp 你的答案到88550963，不要忘了附上正确的答案、歌手名字还有电邮。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不是想让您的居家空间焕然一新呢？那就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还有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4B 展厅。
1: 参与的商家包括了 Simmons、Hydro Flux、Living Care、Happy、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Fortel、Interdesk 众多品�ay 为您提供高达40%的独家优惠，
0: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可以立即关注 Instagram， 那个 handle 就是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青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请浩浩公布刚刚的出的问题的答案是，
1: 刚刚出的问题的答案是凤飞飞小姐的好好爱我。
0: 耶、yeah, 你答对了吗？来关心一下的这个路况齁，看到了 SLE 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ECP 网市区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4至147点，气温在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凭借着发车后的一次关键防守，红牛四届世界冠军维斯塔潘在星期天从岗位发车之后，在生涯第250场大奖赛中斩获渴望已久的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冠军。开跑之后，从第二位发车的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起跑表现强劲，在首个弯道发起攻势，但红牛车手顽强地守住赛中面对的唯一威胁之后，稳步建立优势，最终是以 7.335 秒的优势率先跑完62圈，夺得个人第73个大奖赛胜利。勒克莱尔最后收下亚军，虽然烟霾未散，但今年的新加坡大奖赛依旧吸引30万人到场，是历来第二高的，也是2023年赛道改造以来的新高。这届赛事的门票全部售罄，观众人数离2022年写下302000人的纪录只少了大约700人。
2: 新加坡过去14年共流失了52公顷的原始树林，其中约6公顷在去年消失。如果算入次森林，本地去年共流失的树林达到了61公顷，而相当于85个足球场。全球森林观察的最新数据就显示，从2002至2025年，全球的原始树林流失了8700万公顷，占树木覆盖总面积约 16%。 同一时期，新加坡的原始树林面积少了约 6%。 此外，2001年至2025年，全球树木覆盖少了5亿4000万公顷，而新加坡失去了3000公顷的树木覆盖。全球森林观察平台由世界资源研究所成立，旨在监测全球树林树木砍伐的情况，通过分享数据来推动林地的保护。平台的研究员卡特指出，林地一旦被砍伐，即便之后自然恢复，也未必能够恢复原有的生态功能。
1: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Sparkle Care 和慈善机构加护基金 HNF 合作，明年上半年在石龙岗综合诊疗所设立活跃乐龄护理中心，这是首个设在综合医疗诊所的活跃乐龄护理中心。即将设在石龙岗综合诊疗所的 HNF PCF Sparkle Care 活跃乐龄护理中心面积超过20000平方英尺，启用后将是本地最大规模的乐龄护理中心。它的乐龄活跃中心每天有130个日间护理名额和30个复健名额。活跃乐龄中心则可服务周边社区大约3000名年长者。新设施将来也会提供针灸等中医服务，以及药材汤还有饮料。接下来 Sparkle Care 将在加吉武吉区和德义区各开设一家乐龄护理中心，以及在榜鹅开设一家活跃乐龄中心。
2: 时隔30多年重返文莱的淡布隆丛林训练区，黄训赛总理追溯当年受训的经历，并勉励正在当地训练的新加坡军人刻苦训练，互相照应，珍惜这一段难得的历练。黄总理这一次出访文莱，出席新闻防务关系5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到了淡布隆探访正在当地受训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了解他们的训练情况。他星期天在脸书发文说，对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军人而言，到淡布隆丛林受训已经成为一段重要的历练。当地崎岖的地形和艰苦的环境不仅考验了军人，也推动他们突破自身的极限。总理说，他上一次到淡布隆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担任见习军官到那里受训的时候，时隔多年故地重游，并见到正在当地受训的军人，勾起了他许多回忆。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呼吁总统特朗普撤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称这项协议违反美国法律。根据相关法律，在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前，美国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路透社报道，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和三名民主党参议员星期天发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手中，为他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提供资金。他们也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的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他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声明说，俄罗斯依然在杀害乌克兰平民之际，美国不应该向普京提供经济上的救命稻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1: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0: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伍佰的歌曲浪人情歌
2: 这一个词汇在过去五年的搜寻量呢增加了50%。什么词汇呢？这四个字，微笑抑郁。
3: 微笑跟抑郁可以同时进行的吗？
1: 竟然微笑跟抑郁会连结在一起，
3: 也就是说你抑郁但是你还是得微笑。
1: 没有，你微笑但是你是抑郁着。
2: 所以这样的人很适合点这首歌给他听，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3: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2: 没错，指的就是一个人外表看起来在微笑，可是心里却感到低落或是抑郁。
1: 怎么样去知道这了解或者是查观察到这件事情呢？
3: 没办法，
2: 有
3: 你真的得要深入认识或者了解这个人，才知道他的笑其实不是快乐的，
1: 还是有什么征兆吗？
2: 其实是有的。如果说身边的好朋友啦、同事啦、家人啦，你观察他们呢，可能会不再享受原本喜欢的事。好像思远每天很享受 set 头发嘛，如果思远有一天他不 set 头发，
1: 对。
2: 哇，这个我觉得问题非常大，
1: 呆鸡多雕，
2: 真的真的，
3: 可能我开始脱发，脱到没有头发了，
2: 没有，
1: 不会，您像好贝贝这样吗？
2: 你脱发不会一夜脱的吗？
3: 我告诉你，如果像好贝贝这样，旁边我都可以 set 他。
2: 啊，所以像了不再享受原本喜欢的事，那是其中一个，
3: 是哈。
2: 再来呢，就是不断的取消原定的计划。好像思远呢，他一直取消跟 Dave 老师剪头发的预约，
3: 什么都可以拎回我头发，
2: 一直取消。对，
3: 例如我好像约你们去吃饭，然后说，今天不可以了，明天
1: 还是你不
3: 必要了，
1: 还是你不断的取消商家，一直约你吃饭。
2: 哇，那个不可能啊，
3: 不可能，
2: 他只会取消我们，他不会取消商家。
3: 钱我还是要赚的，不然贷款怎么还呢？请问一下。
2: 还有另外一个征兆呢，就是睡得很多了，还是觉得很累啊。
1: 会这样？
2: 我也是，
3: 我也是。
2: OK， 这一点我们三个都中。还有下一点，看看你有没有中啊？就是对批评或是对拒绝变得非常的敏感。
1: 哇，这我会耶，
2: 玻璃心会越来越有点玻璃心。
1: 这我从小就会耶，
2: 真的哦。
1: 对，我很敏感的人呢。哦，你们两个没有在，
2: 我们只可以赞美你，歌颂你。
1: 不是不是不是赞美，是有些事情就是会。比较敏感一点，
2: 可是他是说对批评拒绝特别敏感。
1: 哦，批评我 OK， 我会接受。
2: 拒绝呢？
1: 拒绝啊，有一点点
2: 拒绝再玩，
1: 拒绝再玩，
3: 嘿嘿嘿。
1: 拒绝
2: 有这样吗？不重复同样的错误。
3: 但是这最后这一点是真的，你不说我还没有发现、哦。
1: 发现
3: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有这样子类似的情况，他真的对于拒绝人家拒绝他，还有人家批评他，特别的无法接受。他一被批评，一被拒绝，他整个就大爆发。
1: 我知道你在说谁啊？
2: 所以他
3: 不是你知道的那个。
2: OK，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3: 我朋友很多，好不好？
2: 我们不要认定他只有两个朋友，好不好？
1: 好。
2: OK， 所以刚才又讲了几个项目了哈，你到底中了几个？如果呢你中了三个或以上的话，可能你就是呢偏向很容易患上这个微笑抑郁。
1: 还有其他的吗？
3: 那怎么办呢？
2: 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嘞，有一个什么手臂双腿感到异常的沉重。
1: 这我有哎。
2: 让日常生活感到吃力。
1: 哇，有。
3: 所以怎么样，就是不要微笑抑郁了。
1: 是，
3: 你抑郁你就哭，
1: 内心总是
3: 就不要微笑了，
1: 内心总是不断的出现负面的想法。
2: 微笑抑郁为什么会有呢？这一些人，他们一般对自己的期望都很高，不愿意向别人承认自己在经历困难面对挑战然后也担心给别人带来负担
1: 是，所以你要是有发现这样的事情的人，我觉得 你就让他说出来吧，
3: 把文章发给他。
1: 嗯，
3: 解决问题从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开始。
2: 哎，真的，因为有时候你已经你很多盲点，你知道吗？
3: 嗯，
2: 你完全看不到自己有这么多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作为身边的好友或是身边的家人、好同事，我们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
2: 嗯，
1: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中，我们要先帮助谁呢？
2: 我们要帮助思远，我们要提醒他每天要 set 头发。
1: 思远总是那个逗人家笑或帮助别人的人。
2: 哦，
1: 对对，
3: 所以我内心是很抑郁的啦，你看出了这一点啊？
1: 看出了，
3: 所以你要
1: 从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我就看出来了。
3: 你打算如何帮助我？
1: 我再想想吧。
3: 没诚意。掌握路况，
1: 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我想到了，
3: 想到了，说，
1: 你先做好自己。
3: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 ECP 往市区，在 Rochow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Xpeng 还有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1: 10月24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了解生活周边事，听
4: 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5: 你好，我是吴欣迪。
4: 笼罩新加坡一个多月的烟霾未见好转，政府9月初其实已经启动由28个部门和机构组成的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助不同群体做好防护。国家环境局上星期五代表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出联合文告，指出一旦24小时 PSI 超过200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就会向符合条件的公民派发 N95 的口罩。零售商和政府的 N95 口罩库存充足，当局也会跟零售商密切合作，确保市场供应足以应付需求。
5: 那我自己呢，也看到说有一些公众，他们在 PM2.5 超过100，甚至是接近150的时候，还在外头跑步。那我也看到了我家对面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游泳活动竟然也还在继续，我看的是比较担心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比较激烈的一些运动，那么这样大口大口的吸进空气中那些超微的这个漂浮杂物啊，对肺部其实是不好的。我自己呢，在决定是否会出外运动的时候，更多参考的是过去1小时我所在的地区的这个 PM2.5 的数据啊，因为它告诉我的是比较接近我，也比较接近当下的这个空气的数值啊。那么媒体上啊比较常报道的过去24小时的这个 PSI，它顾名思义追踪的是过去24小时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是历史的数据啊。对于当下是不是要出去运动与否，其实它的参考价值就不高了。
4: 新加坡在2013年和2015年都经历过严重的烟霾，在这2年当烟霾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 PSI 其实是逼近500点的水平。1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面对类似烟霾的问题，这不禁会让人问，为什么跨境烟霾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不少人可能会认为是印尼政府不愿意治理烟霾，其实不尽然。今年8月，印尼政府再次发出禁令，禁止以焚烧方式开垦土地，也调查了42家涉嫌涉及烧地的企业。所以问题不完全是在于印尼政府没有意愿，而是印尼国土辽阔，涉及地方政府、农业开发、企业利益，还有执法的能力。尤其是泥炭地，一旦着火，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闷烧，非常难以扑灭。另外，在跨境合作方面，今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发展，就是新加坡和印尼在6月签署了环境合作备忘录，亚细安也提出2030年要实现区域免受跨境烟霾污染的目标。接下来，关键就是在于如何把这些合作转化为实际的成果，例如能否加强火点的监测、分享土地使用资料、 协助恢复泥炭地以及共同追究违规的企业的责任。如果印尼和各国没有实际行动，而只是停留在外交表态的话，恐怕我们还是会每隔几年就会重复同样的烟霾问题。
5: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他星期六在跟媒体说明当局在怎么应对持续的恶化的烟霾问题的时候，也就谈到了跟邻国印尼这方面的这个沟通的进展。他就说了他一直跟印尼的环境部长保持了联系，而且也向他表示了只要有需要的新加坡随时呢都愿意提供支持。所以这个烟霾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区域问题，除了新加坡之外，其实马来西亚的情况同样的也很不好。那么当然印尼自己本身它一些区域也是深受烟霾所害的。那亚细安整体来说还能够再做一些什么呢？现在的烟霾合作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主要是建立在这种资讯的这个分享，那么资源方面呢也有一些很有限的一些共享。但是呢因为要做到说要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呢，所以除非是当地的政府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其他国家呢是不大可能说越过这个国界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那下来我觉得有关的几个亚细安国家呢真的或许应该要好好的坐下来了，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再去做些什么，在完全尊重个别国家主权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有什么更紧密的合作。因为到头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这个福祉。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3，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双子座，第二名牧羊座，第一名金牛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处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出口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宝源的歌曲《表错情会错意》。
1: 哦
0: 哦，什么了？
1: 我在看，以为是哎，表情会错意。
0: 这首歌曲是比较冷门一些了哈，
2: 比较少听到，不过哎，蛮不错的一首歌，
3: 蛮好听的，
0: 节奏还不错。
2: 是星期一过去，今天我们早班已经差不多要交班了，到了要交班给阿明哥的时间。
3: 是的，
2: 哎，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在想哦，很多日本人他们长得就是瘦瘦小小的，是不是饮食很节制？不过其实你看日本很多的美食，像是拉面啦、寿司啦，都有很多的那个碳水在里面。然后你去日本街头，你随处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甜点店，所以他们是怎么样能够保持最长寿？而且呢，他们的那个身形呢，也都是就比较女生，特别是女生就比较娇小的。
0: 我觉得是分量。

0: 运动，
1: 他们食物的分量不大的，就是一碗拉面，你不会让你吃到哇，接下来十天我都不要吃拉面的那种感觉。
2: 但是你说
1: 它的分量刚刚好，
2: 但是你说分量啊，如果是吃到那种像回转寿司啊那种寿司，它的寿司每一个寿司下面都有饭呢。
1: 那你去吃三个就好咯。
3: 我是觉得日本餐它还是走比较稍微精致一点点啦，
1: 节俭，不是让你吃粗饱的那一种，
3: 对，不是吃撑了的那一款。
2: 我每次去寿司店都吃得很撑，
1: 那是你个人问题。
2: 我每次去蒸鲜都吃得很撑，
1: 那是你个人问题，
2: 很不好意思。
3: 不过好像最近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其实在日本人他们真的做对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让他们呢保持健康还有好身材。
1: 什么事呢？
3: 这件事情就是走路
1: 哦，真的，你就可以感觉哈，那个日本的地铁站，它规模比较大，所以即便你是有一次我订了一家酒店，就是在那个地图上面看，哎，离酒店大概是走100米这样子，但没想到从下车的地点走到那个地铁站出口上来，再走100米去那个酒店，10分钟。
2: 以前我在日本上班认识的日本的朋友哦，他们真的都很喜欢走路哎啊哦，他们上班哦，他们下班的地方哦，然后来到我们公司，他也都会用走的，然后。知道从我们公司要回家，他说他也要用走，他会用走的回家。
3: OK， 这个呢也要提一提，这个日本的很多的城市，他们的城市设计，他们让走路这件事情呢，就是很自然的融入。所以不管你是转车，你买个菜，你上班，不用刻意去安排，你都必须要步行。所以这样子下来，因为规划本身就是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去维持，去建立一个走的一个好习惯。
1: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日本的那个出租车、私照车或者是德士都很贵，所以没有这一种说啊，我很累啊，今天10分钟啊，那我搭个德士，不可以。
2: 但我觉得我们新加坡也做得很好哎，因为现在有盖的地方很多啊，所以就可以让大家走路啊，
1: 方便走路，还有运动，
2: 啊、
1: 还有跑步，
3: 对，衔接越来越好，那绿色廊道哦。
1: 你知道哈、我去越南哦，有一个感觉，它路旁是不适合人走路的。他根本没有走到这件事情、啊，越南
3: 只是适合车了、没有考虑到人、
1: 还有那个什么摩托车啊，所以城市规划也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3: 对所以其实饭后如果能够走15分钟，是有很大的帮助，千万不要小看，因为可以平稳你的血糖。然后呢，帮助你减脂，促进消化，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2: 请问一下，那饭前呢？如果饭前走呢？
3: 饭后吧。
2: 那如果就非得要饭前走呢？
1: 饭前走其实不建议的，
2: 因为我想说饭前走之后，我可能可以吃多一点点呢、
1: 对，所以以我的理论来推算的话，就是饭前走你会更饿，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你会吃更多。
3: 你会以为我走了，我可以吃更多。
2: 饭后因为吃很饱啊，走不动啊。
3: 慢慢走啊。
2: 对啊。
3: 走个15分钟。
2: 好吧，那今天一开始试一下。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还有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的胶片相机一台。
2: 10月24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有问题找专家。胸部比较丰满，患乳癌的风险就比较高，年纪大了停经之后就不需要做检查了，到底是真是假？
5: 乳房的大小没有直接影响那个癌症的病发率。
4: 最新系列的啊，原来是这样，带你破除乳癌预防的迷思，聊聊男士们也该注意的隐藏风险以及最新的治疗手段。由新颖制作，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40分。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40分完整版准时上线。
6: 963好时光，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1 往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 TP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有路面工程正在进行。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5至148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星期一早上所有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略有缓和，但是仍然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气象署预测，西部还有北部地区在下午时分可能会有雷阵雨。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的资料，截至星期一早上9点，全岛24小时 PSI 介于104至 148， 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指数最高达148，其次为中部和东部，分别是146和133，南部和北部的指数则分别为117和104。气象署的天气预测显示，星期一下午西部还有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而接下来一直到星期三，每天下午都会有雷阵雨。环境局星期天傍晚发布的文告指出，观察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有烟雾飘向了我国。
1: 近期因为呼吸道问题前往医院急诊部门和综合诊疗所求诊的人数逐周上升。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认为，除了跨境烟霾的持续影响，目前正值甲型流感高发期也是原因之一。王以康星期天出席五级坎贝拉举办的保健嘉年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求诊人数每个星期增幅虽然不大，但是经过几个星期的积累，整体增幅就比较明显了。他相信急诊病患增加不一定全由烟霾造成，也和今年同时期发生的甲型流感流行季节有关，两者的影响重叠，进而加剧整体情况。为了应对烟霾带来的影响，医院已经采取防范措施，包括关闭病房和走廊的窗户，并且开启通风设备、空气净化器和冷气。当局也在盘点医疗应急物资的库存。
2: 时隔30多年重返文莱的淡布隆丛林训练区，黄旭在总理追溯当年受训的经历，并勉励正在当地训练的新加坡军人刻苦训练，互相照应，珍惜这一段难得的历练。黄总理这一次出访文莱，出席新闻防务关系50周年纪念活动，也到了淡布隆探访正在当地受训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了解他们的训练情况。他星期天在脸书发文说，对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军人而言，到淡布隆丛林受训成为了一段重要的历练。当地崎岖的地形和艰苦的环境不仅考验军人，也推动他们突破自身的极限。总理说，他上一次到淡布隆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担任见习军官到那里训练的时候，时隔多年重游旧地，并见到正在当地受训的军人，都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呼吁总统特朗普撤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称这项协议违反美国法律。根据相关法律，在俄罗斯停

0: 止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前，美国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路透社报道，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和三名民主党参议员星期天发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手中，为他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提供资金。他们也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声明也说，俄罗斯依然在杀害乌克兰平民之际，美国不应该向普京提供经济上的救命稻草。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的歌曲《姐妹》，之前还有张宇的歌《合影留念》。10:14，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是星期一，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2: 早安，我是丹怡。哇，两天没有见到大家了。
0: 没听到大家了，
2: 没有看到大家的简讯了
0: 啊！是是是，所以今天星期一，大家又来准时打卡。看到 Sandra 的第一句是 Good morning, it's a hazy morning again。是的，
2: 我就赶快打开网站看一下那个数据，
0: 好一点吗？
2: 目前来看比前几天好像好一些哦，全岛的24小时 PSI 是介于103到148，西部最高148，中部145。
0: 可以比了哈，中部和西部这过去的几个星期都不分上下的。
2: 可是中部通常一直都是最高的，可是我记得周五还是周六吧，上星期的时候最高应该都是170，对吗？170。
0: 但是呢，中部刚过的周末就比较幸运一点，中部和南部就下了雨，西部啊，听说好像就是洒了那几滴水下来而已，只是感觉到有一点水水滴，但是呢没下雨。
2: 原来如此，难怪它今天是这个空气质量
0: 就超过了
2: 最差。对 PM2.5 的话呢，还好稍微好转了一些，介于52到91，52和54嘛，就属于还 OK 的状态。但是呢，一旦是超过了55，就是56到150呢，就是轻度污染的状态。
0: 所以忙就说了，烟霾还在了，请多喝水，少户外。
2: 是，
0: 真是。所以刚过的周末，大家有没有乖乖的在家里待着，还是照常活动呢？
2: 不过戴上口罩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20，黄舒骏的歌曲《爱你》。稍后心理漫谈，我这个星期我们的主题是
1: 孤独。今天我们会邀请来自 Sophia Wellness 的心理咨询师 Sophia， 她跟我们分享孤独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还有她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今天呢，先来区分什么叫做情感孤独，还有社交孤独。
0: 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听起来是两回事，
1: 是，确实是两回事。
0: 一个应该是跟自己有关，
1: 嗯，
0: 我猜。社交嘛，当然就是和其他人在的一起的关系，可能在一群人里面，但是还是觉得孤独的。
1: 哇哦，老师你有很聪明耶，
0: 是这样子吗？
1: 我感觉对了差不多大半了，等一下再听他跟你。
0: 好，另外一半这个今天的嘉宾怎么说呢？我们在商业资讯过后呢，一定要在心理漫谈里面听他怎么说。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 往 PIE 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特冠 Road 往 Jurong Gateway Road， 在 Jurong East Central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
1: 那就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0: 还有呢就是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w， 还有 GAC Aeon 等。
1: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0: 10月24和25号这两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读懂内心情绪，关怀身边人，这里是心理漫谈。有时候我们明明身处在热闹的人群中，或者是手机里的好友列表有非常多人，又或者是在一段看似亲密的婚姻或家庭关系中，心里依然会觉得空落落的。那心理学就强调，孤独不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们渴望拥有的关系和现实当中感受到的连接有差距的时候，孤独感就会油然而生。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孤独列为紧迫的健康威胁，在2014到2023年间，全球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受到孤独的影响，13到29岁的年轻人呢，感受是最强烈的。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Sophia Wellness 的心理咨询师 Sophia 来和我们聊聊孤独感，欢迎你。
3: 谢谢。
1: 首先想要问 Sophia 的是，孤独在心理学的角度是属于心理疾病吗？还是只是一种情绪状态？
3: 在我们了解什么是孤独之前，我先想要说的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就像你所说的这样，这是我们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聊孤独其实是很恰当的。要真正了解什么是孤独，我们先得把它跟社交孤立 social isolation 分清。社交孤立比较客观的，指的是一个人有多少社交接触，孤独则是主观的感受，是你想要的联系跟你实际拥有的联系之间的落差。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被很多人围绕着，但是却会觉得孤独。也有人可能一个人独居，但完全都不觉得孤独的。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孤独其实说到底是一种情绪状态，它在大脑里的运作方式其实很像饥饿。它在提醒你有些东西已经缺失了，所以促使你去跟别人重新建立联系。但当这种孤独变成长期的时候，又没有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它就可能演变成心理健康问题。这个时候，研究就一直显示，它会带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健康风险。可能比喻我们抽烟的话，就是每天好像抽15支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哦，孤独对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是等于一天抽15支烟。
3: 对，
1: 看起来孤独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哦。那么孤独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社交孤独，一种叫做情绪孤独。想请问 Sophia，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3: 先从 emotional loneliness 情感孤独开始吧。情感孤独其实是缺少一段亲密的依恋关系，就比如说没有伴侣，还是没有一个真正懂你的心的朋友。另外一种是社交孤独，就是缺乏比较广的社交圈子，没有那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觉。这里想要强调一下的是，这跟社交孤立 social isolation 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社交孤立是客观的，指的是你的圈子里有多少个人，但是社交孤独是主观的。所以有意思的是，你可能社交行程排得满满的，但还是觉得情感上很孤独，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完全说真心话。或者反过来说，单看社交孤独，比如说在职场或者在学校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每天都会被同事或者同学围绕着，从数字上看起来你并不孤独，但如果你没有那种真正属于这个团体的感觉，那就是社交孤独。所以当有人说我很孤独的时候，其实我们值得问一问他指的是哪一种孤独，因为解决的方法其实很不一样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是的，刚刚的心理漫谈 Sophia 就分享了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的区别，还有社交孤立是不一样的概念。明天呢，在关系中为什么还是会觉得孤独， Sophia 她想要强调的是，像在婚姻这种深度绑定的亲密关系中，关系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孤独感。
0: 既然说到孤独，就来听这首孤独的和弦，萧煌奇的歌。

0: 好听吗？这首歌曲萧煌奇的一首《孤独的和弦》。 Hello 美玲、博平还有 Lin， 早安早安。 Lin 特别爱刚才的心理漫谈，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呢，就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心理健康，然后来喝一点心灵鸡汤。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是9月初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是的，说到这次的行程啊，是一个行程3个竞选项，也就是说大家会先聚集在丽江，然后到大理，之后呢有3条路线。
2: 是的，你可以选择泸沽湖、香格里拉或者是深处叫做德清的这个地方。哎，我觉得非常好玩呢，它既有固定的行程，可是又让你们大家有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这种自由的选择，
0: 你可以自选。
2: 嗯，
0: 就是三境嘛，就是其中一境你来选。那在这个星期的自得其乐12点多的时候，我和丹怡就会给大家重点介绍啊，其中一境，那就是泸沽湖这个选项。哇，真的是精彩！我在看这个信息资料照片的时候，我都心动了，我也想报名啊！
2: 太美了，什么叫山水如画，就是这里了。
0: 是，好，我们在这个星期的自得其乐，12点20分左右呢，会告诉你更多，敬请留意。
4: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文蔚懒得管，之前是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10:41，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最近因为阴霾关系，大家比较注意健康。今天早上又看到《早报》这篇文章，跟健康有关，标题是90岁还想走得稳，走得动。于是想就在今天的至理名言和大家说说，既然是星期一。每天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也可能有减缓大脑老化这方面的功能哦。听起来好像可行，每天只要5分钟的高强度，怎样才算是高强度呢？如果我们想在晚年生活行动自由，给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在晚年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动打下基础，心肺耐力还有这个柔软性啊，还有肌力，也就是肌肉的力量，这些都很重要，尤其是加强下肢的肌力，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腿部啊，还有比如说臀部啊，这些部位的肌肉力量也很重要。这些肌肉力量都加强的话，就有助于降低我们年长之后因为敏捷度下降，关节活动受到限制而会出现跌倒的情况，风险也可以减低。研究人员就指出了30多岁是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阶段，因为这个时候肌肉量还有肌肉的力量、骨密度还有身体调节新陈代谢的能力都可能开始出现微微的变化，就在30多岁的时候。而如果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强化刚才所说的这些肌肉功能，或许就是最佳时机。我们这里说运动不一定要拼命啊，每天5分钟有一定的高强度的运动，就只有5分钟，不用太长，也可能有助于减缓大脑的老化。怎么做呢？饭后快走15分钟，也能够为健康老化带来一定的好处。不过像马拉松等这些极限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啊，长期过度运动反而可能会加快某些生理老化的过程。当然除了运动，保护牙齿啊，不吸烟，少吃含糖的食物，这里说少吃啊，不是完全不碰，还有就是保持规律和充足的睡眠，也和我们大脑健康息息相关，也有助于降低日后失智症

0: 则在室内。比方说在体育场如果有这个健身房的话，又或者是你所住的地方也设着健身房的话，可以选择到这些地方。时间真的不用长，五分钟就行。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加强这个下肢的肌肉的力量。今天这里名言，我们一起来关心健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去洗澡，然后呢不要老是就以前是看电视哈，看电脑，现在是滑手机了哈。哎，真的是妈妈的话有时是有道理的。
1: 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0: 是的，10月24号和25号这两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9点钟，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
1: 参与的商家就包括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0: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和 Interdesk 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1: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0: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是的，当初如果好好听妈妈的话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了。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妈妈总会念，哎呀，饭要好好吃，准时吃，要早点睡，早点

0: 他是姜育恒，我是个需要很多爱的人。之前是张清芳连后，今天是星期一，自得其乐很快要进入第二个小时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是广汇照流的陈嘉莹医师，给大家说说从中医角度来说，脾和肾有什么各自的功能。若说到中医和西医，他们对五脏啊，这个包括了这个脾和肾啊，是怎么解释的，不单只是脾脏和内脏那么简单了，还有更多的这个理解，我们在第二个小时再请陈医师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说。
1: 天气之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天气。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的西部和北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过去24小时新加坡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介于103到148，属于不健康水平，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52到91，属于中度到轻度污染状态。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今天早上所有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略有缓和，但是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的资料，截至今天早上9点，全岛24小时的 PSI 都过百，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指数最高达到148。反映即时空气质量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同样是西部最高，达到每立方米106微克，比上午8点的112微克稍有下降，其他地区都少过每立方米100微克，介于44到80微克。除了南部处于50微克以下的正常水平，其他地区的一小时 PM2.5 浓度都偏高。气象署的天气预测显示，今天下午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有雷阵雨，接下来一直到星期三，每天下午都会有雷阵雨。
2: 原定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例如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不会按原定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在采取分阶段而且精细调准的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交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马延庆日前在国会辩论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第二法案时说，考虑到公共巴士营运环境较为复杂，乘客群体非常多样化，且自驾巴士的载客量远低于双层巴士，当局希望采取比自驾车更循序渐进、更精细调准的做法。当局采购的6辆自驾巴士已经全部运抵新加坡。
1: 星展集团 DBS 总裁陈书山指出，市场正重新评估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融资风险，这有望促使融资活动更加审慎，并且要求投资者获得更高回报。他今天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说，市场已经发出明确的信号，投资者开始要求更高的回报，并更加关注融资结构，以确保流入 AI 资本开支生态系统的资金能带来长期投资回报，最终偿还债权人、债权持有人又或是股东。他认为，实力较弱的企业可能面临信用评级下调，但市场重新评估风险是健康的发展，因为投资者希望确保庞大的资金承诺能够长期维持。陈书山说，星展今年经手的 AI 相关交易融资额大约是250亿元，其中不少是由星展担任牵头行的银团贷款。星展实际持有的融资风险敞口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融资主要用于硬件投资，那就包括了半导体、记忆体晶片和数据中心。
2: 全球债券市场近期遭遇抛售，推动借贷成本上升，可能让各国的央行无需大幅加息，也能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彭博社报道，全球债券收益率在几个星期抛售后上升到多年的高位，即使央行不进一步加息，金融环境也已收紧，交易员因此下调加息的预期。彭博汇总数据显示，八个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掉期所反映的加息幅度自九月中旬以来减少了将近200个基点。全球政府债券平均收益率已经升破了 4%， 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财政支出忧虑，加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加，都加剧了债券供应的压力和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目前市场预期八个主要经济体合计加息539个基点，低于9月高峰时的717个基点。当时加息预期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高，澳大利亚的加息预期降幅是最大的，其次是欧元区、韩国和加拿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安早安 Felice 还有 May Gemma 也来了， Vanessa 福慧 David 玉萍 Back Home 还有 Oscar E， 星期一早安，欢迎来到自得其乐，也谢谢 May 送来的这 树叶花，就在停车场看到的，漂亮漂亮，谢谢。

0: 苏永康，我不是爱国就算的人。
1: 早安，我是乐明。
0: 早安，我是丹怡。
1: 当我们年纪渐渐的长了之后呢，就要保持行动力。但这不只是照顾关节而已，也要同时照顾肌肉、骨骼，还有肌腱和韧带，这些部位是相互配合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好好的走路、走楼梯、运动，还有进行日常活动。这些时候才会更加轻松自在。
0: 是的，这个 Recogen Prime 每包20克，结合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乳清蛋白分离物和超级水果复合萃取物，帮助你保持日常的精力与体力，同时支持关节、肌肉、肌腱以及骨骼健康，让活动更自在。
1: 说到这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还有乳清蛋白分离物和结合，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很完整的氨基酸组成，这可以帮助我们支持肌肉恢复，而且还有这个肌腱韧带等等的恢复也大有帮助。
0: 关键是配方中还加入了玫瑰萃取物，
1: 是
0: 和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搭在一起呢，可以帮助减少关节发炎，支持软骨的修复。
1: 说到这个超级水果萃取物，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促进血液的循环，让氧气更加顺畅的输送到身体的各部位，让你我不需要依赖刺激成分，就可以帮助让你重要哦保持精神还有活力。
0: 而且每一包的 Recogen Prime 有1000毫克的钙质，为你日常骨骼健康提供了营养支持。
1: Recogen 不添加糖和人工色素，也不含刺激性的成分，就适合关注血压、胆固醇又或者是血糖的人，每天作为这个日常的营养补充。
0: 是的， Recogen Prime 是粉末状的产品，每天一包就够了，是由深耕关节保健领域超过20年的新加坡品牌 NCI Health 在新加坡自主研发的。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想购买 Recogen Prime 的话，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 NCI-health.com， 那么你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这就很重要了哈，因为你输入优惠码就可以即刻享有8折，也就是20%的优惠，那就是 Recogen 963，这就是优惠码，还会送你一个摇摇杯，这个享有本地免费送货哦，事不宜迟，赶快。
0: 想要了解哪一款 Recogen 更加适合你，先从体验装来试起。每盒内容有7条不同款式的产品，包括最新推出的 Recogen Prime， 让你逐一的体验，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特别适合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的你，每天会送出5份。
1: 记得 Recogen Prime 从关节、肌肉到骨骼，全面的支持你我的行动力，让我们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得自在，让每一天更精彩。
0: 力古精，力古精，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丽芬得意的笑。进入津津乐道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Temasek Boulevard 往 Temasek Avenue 方向，这里交通是拥堵的。 TPE 往 PIE 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有车子抛锚的地方是 Rochor Road 往 Serangoon Road， 在 Bencoolen Street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请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道。
2: 中医说的五脏啊，不是指西医解剖学里面的那五个具体的肉块器官，而是一套功能系统。所以今天我们在津津乐道集中在两脏，一个是脾，一个是肾。那这两脏不是各干各的，而是相互配合的，连成一个整体。不过呢，脾和肾，一个叫做后天之本，一个叫先天之本，到底谁更重要，还是其实一样重要？那一样重要的话，他们又如何发挥功能，如何互补呢？就要请教广惠照流的陈嘉颖医师。陈医师好。
3: 你好。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会说一下我们中医跟西医的这个五脏的话，它指的是就是肝、心、脾、肺和肾。所以我们中医的这个五脏的话，它这更多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所以比如有心系统啊、肝系统啊之类的。而我们西医所说的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就是一个脏器。所以就是有那种肝脏啊、肾脏啊等。所以的话，你可以将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五脏系统看成一栋政府主屋吧。所以这个政府主屋的话，它下面就是有住很多个住户，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的西医的这个脏器的话，就是住户之一啦。所以我们从脾跟肾开始吧。所以从肾的话，我简单就说一下，我们肾的话，它三个生理系统。一的话，它是主藏精；二是主水；三的话是主纳气的。对，然后脾的话也简单说一下，它第一就是主运化，二的话就是主统血。
2: 所以脾是后天之本，
3: 对，
2: 然后肾是先天之本，
3: 对。
2: 所以你的肾好不好，跟你的基因有关吗？跟你的祖父辈传给你的有关吗？可以这么说吗？
3: 可以，其实是可以这么说。就我们可以好像联想到，就跟我们的 DNA 相关。就我们有说那个肾藏精，对吧？就是肾藏精就可以想象为我们的 DNA 一样。
2: 所以脾不好的话，要怪自己。
3: 对，你乱吃。
2: 对，因为它是后天嘛。后天好的话，恭喜你，就表示你很努力，爸妈把你养的好。
3: 对。
2: 那谁比较重要？有没有分脾比较重要，是肾比较？因为都是脏嘛，
3: 我觉得他们俩的话，没有谁比谁是比重要的，因为他们之间的话是有一个先天促后天啊，然后后天补养这先天的这个关系啦。所以你可以将他们想象成好像你在煮菜的时候，你这个肾的话，它的下面是一个来一个火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脾的话，它所生化的这些好的东西，就像我们天灾的一些木材一样。所以如果一开始的话，这个火它即使那么好的话，它好的时候，这个火柴就会烧得很好。可是即使火有多好的话，
2: 锅里面的菜不好，
3: 对，不是，如果你不要加这个木材的话，你久而久之这个火就会熄灭的。所以一定要加入木材。
2: 所以一个是火，一个是木材。
3: 对，所以一定要添加这些木材，然后火就会继续烧得久。
2: 火旺，但是你不添加木材的话，它烧着烧着，
3: 它就会熄灭了，
2: 就灭了。但是如果你的木材够的话，脾够强的话，但是你的火不够，就烧不起来了。
3: 对，
2: 就一堆的木材而已。
3: 对。
2: 了解，那我都就跟这个什么肾虚啊、脾虚啊，这木材不够啊，或者是火不够，应该可以这样子做比喻。到底可以分成哪几类呢？
3: 我们肾虚的话是有四种，就是肾的气虚啊、肾的阳虚、肾的阴虚，还有肾精不足。
2: 单单肾就这么多虚了？
3: 对，肾很重要的。然后脾的话就分为两种，一是脾的气虚，二的话是脾的阳虚。如果简单说一下他们的症状吧，所以肾虚的时候，你大概会看到的一些症状会有腰酸啊、乏力啊，或者是脱发等这些问题。而脾虚的话，它的问题大多是都是食欲不振啊、肚子胀啊，或者是很容易拉稀这种症状。对，
2: 所以 所以有些人会在小的时候经常觉得疲倦啊，拉肚子，长大之后开始就怕冷，腰还酸，就跟这个脾和肾虚息息相关了，
3: 对对对，
2: 两虚了。
3: 对，所以一开始的话，可能你小时候你吃东西不节食啊，然后你还有思虑过度啊，这些都会导致你脾开始虚。
2: 小的时候就思虑过度，
3: 有，因为读书读太多，
2: 父母亲给的压力了。
3: 对对对，那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运化不好，好的东西不能往头上走，就开始有这些疲倦的症状，然后久而久之的话，这些好的东西就往下走，所以你出现了拉稀的症状。
2: 嗯，
3: 然后拉稀久的时候也很耗气的，其实所以气也是随着你拉肚子也是耗脱上，然后阳气也会随着脱，你就慢慢就出现温煦的这个功能变得很差，所以会出现阳虚的症状。
2: 大概了解了肾虚脾虚啊，或者可能有的一些症状，如果你觉得我好像就是这样子的话，也不用杞人忧天。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欢迎你上我们的脸书直播，继续向陈嘉莹医师，来自广惠照流的医师，给大家继续说明。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静茹我喜欢。
1: 11:32之前还听到另外一首是齐秦的歌曲《丝路》。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2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3: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瑞恩的歌曲《秘密》，11:38。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Boonlay Avenue 和 Boonlay Drive 交界处这里的交通灯失灵了，请小心驾驶。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2: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
0: 还有呢就是 JQOO、Kia、Leapmoto、Lexus 和 Maxus 等等。
2: 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天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0: 10月24、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2: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广汇照流陈嘉莹医师，我们来谈脾肾的关联呢。在 Abby Live 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这个脾肾的一些症状啊，什么虚什么虚的、啊、刚才快快的复习一下，肾虚的话呢有4种，脾虚的话有2种。那我想问一下陈医师了，如果一个人的脾和肾都不好，虽然两个都很重要啊，
3: 嗯，
0: 但是在调理的时候有没有先调哪一个，有没有先后这样的一个顺序？
3: 有，所以我们会说要先调我们的脾，因为要把我们这个消化吸收建立好了后，我们才开始加入一些比较平和的一些补肾药。然后你边补然后边观察，然后比较稳定了后，这个脾胃功能比较稳定了后，你才加入比较强的一些补肾药。因为这些比较强的补肾药的话，它是偏滋腻偏温的，所以如果你说你这个脾胃的功能不好的话，所以你一直给它这些强的药物的话，就等于是白补，因为它根本都不能吸收，
0: 然后就往下泄了。
3: 嗯，对，这个比喻的话就可以说，如果脾的话是一个运送的一个通道，然后肾是我们的顾客啦，然后我们给的这些药物的话是那些货物，如果你这个通道的话就堵着了，你一直给这些货物就等于白给，就不能到我们的肾，反而你添堵，所以你应该把这个通道修理好了后，你才开始送这些货物啦。
0: 陈医师这个比喻好，添堵哈，全部堵在你的身体里面，反而等下火太旺盛烧起来了哈。
3: 对了对了，
0: 这个时候就发热了，
3: 嗯，
0: 何止发热，可能什么都伤了，对吧？
3: 嗯，对。
0: 那么平时想自己来养脾来补肾的话，在吃方面可以怎么选择？
3: 我们中医根据这个五行学说的话，就有一些观点，就是我们吃黑色的啊就能补我们的肾，然后吃黄色的这个食物就可以健脾，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成立的啦。所以我们吃黑色的这些食物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些黑豆啊、
0: 黑木耳啊、
3: 紫米啊，或者是黑桑葚，这些的话是的确能补我们的肾的，可是它们的这个性质的话会偏温热，然后比较滋腻的，所以刚才也说了，如果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不好的话就要小心吃，因为反而会添堵啦，越吃越胀。然后所以如果是黄色的食物或者是褐色的食物的话，它这个性质会比较偏大一些，所以它有一部分就比较偏温热的食物，比如南瓜、地瓜、栗子啊，这些都偏温热的，所以比较适合那些脾阳虚的患者，就是有冷的症状这个患者，这些吃的比较好一些。可是如果是那种香蕉啊，或者是生玉米这些的，生小米这些的，它是比较偏凉的，所以那些脾气虚啊或者是虚热的这些患者吃的都比较适合一些。
0: 那些怕冷的那些就少吃了。
3: 对，
0: 真的我不能吃香蕉，我吃了香蕉我就惹痰反而我吃南瓜的话
3: 比较舒服一点，对吧？
0: 至少看上去我会喜欢所以这个黄色啊黑色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吗？那么在药服药方面呢，吃药和饮食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3: 吃药啊，吃药的话就我觉得你应该别乱吃啦，因为你需要真的去知道这个药是对你有什么帮助的，所以你去一个看一个中医会比较适合一点。
0: 如果去中药行自己抓一些补品来吃的话呢，会不会也补错了？
3: 就你要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样啦，不然你越吃可能越上火。因为我觉得食疗的话它不会伤害你到什么大的程度，
0: 比较温和一点，
3: 对对对，比较平和一点，就不会吃到你有什么问题啦。可是药物的话，如果比如说你吃了一个附子是有毒的，所以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越吃上火，中毒啊这种东西。所以可能你知道它是比较大补啊，温的啊，可以补你的阳气这些的，可是如果你吃太多了，可能反而中毒。
0: 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虚在哪个虚，
3: 对，
0: 肾虚，单单肾虚就四种虚。
3: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补品的话，又补错了这个虚的话，那适得其反。
3: 对，
0: 好，按摩呢？按摩啊，或者是艾灸啊，这些艾灸应该 OK 吧？哪些穴位比较好？
3: 可以，对，所以我们身上就有很多的穴位，所以如果想要脾跟肾两个都兼顾的话，我就会推荐好像四个穴位，一是足三里。
0: 足三里我们熟悉，在膝盖下面的嘛。
3: 对对对。
0: 关元这个我就比较不熟悉。
3: 关元的话，它是在我们的任脉上，就是在我们身体前面，就是在我们的肚脐下三寸。
0: 肚脐下三寸，
3: 三寸就是你四只手指并拢的时候往下，它就是三寸。这个然后有三阴交，三阴交是我们的内踝尖上三寸，然后你就会摸到一个骨，那个骨的后面就是三阴交，
0: 内踝就脚踝那边，也是脚踝上三寸，
3: 也是
0: 四只手指
3: 并拢，
0: 那边会有酸痛，
3: 有一个骨啊，对对对，就按对了，
0: 就骨头之间。
3: 骨头的后面，
0: 哎呀，酸了，
3: 酸对吗？
0: 胀胀酸酸，
3: 按对了，按对了，
0: 对，这表示有问题吗？
3: 就越酸越好，刺激它，刺激它，不是说有问题。

0: 三阴交穴，太溪呢？
1: 太溪的话是在你内踝间，还有你的跟腱，跟腱就是你腿后面那个很粗大的这个跟啊，他们之间的那个凹陷中，它叫太溪穴。
0: 好，等一下，如果我们
1: 那个比较难按一点，
0: 有时间的话，在脸书直播的时候，在视觉上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所以这四个穴位，足三里啊、关元啊、太溪啊等，都是有助于脾胃的。
1: 对，
0: 那么
1: 我们就比较推荐可以艾灸，可是艾灸的时候你大概灸个10到15分钟就好，以免烫伤。
0: 脾胃两虚的人呢可以运动吗？那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他们？
1: 脾胃两虚呢当然可以运动，可是运动的话它的关键就在于你的运动方式，运动的这个强度还有它这个时机啦。所以我们运动的方式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那种比较温和比较没有这样剧烈的那些运动，比如八段紧，我们的那个太极拳啊、散步啊，这些都 OK， 可是尽量不要去做那种长跑啊，或者是举重啊，或者是拉铁啊，这种比较剧烈的运动。
0: 这是脾弱的人。
1: 脾
0: 肾都弱的。
1: 对，就很费你的气啦，这些东西。
0: 但是有这么说法吗？这个要健脾的话多动，但是呢，如果要养肾的话要少动，怎么办？要动还是不要动？
1: 就你要动的均和一点，就不要太强也不要太弱，就是它关键就在你的方式还有你的强度上。所以强度的话我们就比较强调是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出的太多汗，因为你出太多汗的时候你的气也会随着脱，所以你越运动可能越来越累。
0: 重要的就是适可而止。
1: 对，
0: 要中度。
1: 对，我们的重点就是你运动的时候让你的气血流畅的比较好一些，而不是你越运动越累。
0: 好心理，
1: 好气。
0: 好，今天在津津乐道很开心有来自广汇照流的陈嘉莹医师给大家说说有关这个肾脾如何照顾，然后他们之间的关联。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顾我们这先天和后天之本，那好了之后呢，身体自然也会强健起来。再次感谢陈医师。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和印尼在六月签署了环境合作备忘录，亚细安也提出2030年要实现区域免受跨境烟霾污染的目标。接下来，关键就是在于如何把这些合作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如果印尼和各国没有实际行动，而只是停留在外交表态的话，恐怕我们还是会每隔几年就会重复同样的烟霾问题。
2: 有关的几个亚细安国家呢，真的或许应该要好好的坐下来了，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再去做些什么。在完全尊重个别国家主权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有什么更紧密的合作？因为到头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这个福祉。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在稍后的老总 Group Chat， 两位啊，那就是这辛迪还有文彦，就来说说这烟霾恶化到底要治标还是要治本。其实治标比治本更重要，我们尝试从这个人还有社会还有这各国之间如何携手合作来对抗烟霾。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志颖，野菊花。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说到野菊花，妹她早上呢发来了停车场的野花，
0: 是紫色的。还几朵呢，
2: 很漂亮，我也是非常喜欢。其实你知道我们公司的前门，其实那个篱笆上面它是有紫色的花的，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品种的花，有时候它会开得非常好，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有拍起来，也是跟这个妹发来的那个颜色很像，紫色的。
0: 是哦，我们公司外头附近也是有 一些树，看起来像那个樱花，它会落满地都是
2: 哦，
0: 很喜欢，特别是落了满地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生活中啊，就有很多的美，很多的小幸福，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那个心思观察
2: 这个世界是不缺乏美的，缺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睛。
0: 是像今天早上一样啊，早上起来啊，虽然是烟霾，但是透过烟霾，透过我的家的那帘子，
2: 怎么说，
0: 我看到了太阳。
2: 哎，
0: 平时我很难直视的嘛，但是那个太阳呢，就圆圆的一颗，好像一样的蛋黄，橙黄色的。
2: 我也有看到，今天还看得到挺明显的太阳，还蛮漂亮的。
0: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打招呼了，要中午十二点了。
2: 是的，
0: 像 Linda、Sunny Tan、Lee Kim 和 Francis Wong。当然还有 Sharon Low、 Sonia 和 Jessica。 秀珍现在人在成都啊，成都天气好，我们这里也不错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BK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樟宜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
0: 这个天气方面哈，不错，是我说的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尽量看它的好哈。
3: 963天气预报，
0: 会下雨对吧？
2: 可能会下雨，下午时候新加坡的东部、西部还有北部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0: 希望这场雨来得及时。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中午1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受烟霾的影响，本地空气质量持续处在不健康水平。保健卫生部今天启动了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和烟霾津贴计划，来帮助新加坡公民应对因为烟霾而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国家环境局昨天傍晚预测，接下来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依旧会持续在不健康水平。烟霾津贴计划简称 HSS 今天启动之后，因烟霾相关健康问题到综合诊疗所求诊的所有新加坡公民都可获得津贴。如果到指定公共卫生防范诊所简称 PHPC 求诊的话，包括18岁以下孩童及青少年、满65岁年长者及社保援助计划 CHAS 和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则可获得津贴。健卫部的文告指出，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旨在协调基层医疗应对措施，并在出现健康警报和突发紧急情况，包括了烟霾及冠病疫情期间，提供受津贴的医疗服务。
2: 时隔30多年重返文莱淡布隆的丛林训练区，黄循财总理追溯当年受训的经历，并勉励正在当地训练的新加坡军人刻苦训练，相互照应，珍惜这段难得的历练。黄总理这次出访文莱，出席新文防务关系50周年纪念活动，也到淡布隆探访正在当地受训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了解他们的训练情况。他昨天在脸书发文说，对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军人而言，到淡布隆丛林受训已经成为一段重要的历练。当地崎岖的地形和艰苦的环境不仅考验军人，也推动他们突破自身极限。黄总理说，他上一次到淡布隆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担任见习军官，在那里受训的时候，时隔多年故地重游，并见到正在当地受训的军人，勾起他的许多回忆。
1: 工人党盛港区议员林志伟日前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出现肺炎并发症，血氧饱和度还一度低过正常水平，目前正住院接受治疗。林志伟今天在脸书发文说，上星期国会复会期间他出现感冒症状，网上也流传着一段他在国会不断吸鼻子的视频，后来他的病情恶化，确诊为甲型流感，也就是 Influenza A， 还进一步出现并发症，恶化为肺炎。他说，原本只打算休息几天请假到周末，没想到血氧饱和度在周末一度降到了 90% 出头，低过 95% 到100% 的正常血氧水平，因此不得不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暂时无法履行议员的职责，包括了参加接见选民的活动、家访、社区走访和咖啡店交流等。不过他的义工团队将接替他完成相关的工作，因此今天晚上的接见选民活动将照常进行。
2: 国际新闻，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警告称，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预测未来一年利用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将进一步升级。法新社报道，盖茨昨天说，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成为重大问题。目前更迫切的隐忧是，不法分子利用现有人工智能系统，在缺乏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发动攻击。盖茨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明年可能会看到最显著的变化是网络攻击。他说，目前真正的危险并非 AI 失控，我们需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他补充，真正的危险在于不法分子利用 AI， 尤其是使用那些可以移除所有安全防护措施的 AI 系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陈奕迅和梁汉文的拔河。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Hello， 大家午安，
0: 中午好。
1: 你好，我是佩芬，
0: 我是德明。看到了丽发还有云芳的简讯，很早就发简讯过来了，还有 Johnny Dawkins Danny Leong，
1: 嗨嗨，还看到了好多朋友，像慧玲啊 Rachel，
0: 另外是 Jessie 也来打卡了哈，
1: 是
0: Jasmine Tan 和 EJ。听说不是听说了，看来这个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的票哈。我在想，我掐指一算，应该是卖完了。
1: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好像剩5%，所以今天已经售罄了吗？
0: 因为有听众朋友说我买不到，我一直买不到，在网上买不到，
1: 所以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对不对？一定要行动要快，手指要快，才开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0: 才几天。我还记得是上个星期我们才说了那么一天，
1: 非常的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支持，
0: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要怪一下早班了，你看你们这么红红到不让我们多说几次真为他们开心了。这次就是你好啊，这个应该是说早。
1: 哇，好有意思。
0: 我这样说早安好人帮。哇，好有意思，还有鼎毅跟963一起合作的哈。
1: 你不是故意的，都是烟霾的问题。现在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怪烟霾，怪
0: 烟霾变成我脑雾了，对吗？
1: 对对对对，就是要这样。
0: 你看大家抢票了，因为很快11月6号嘛，就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呈现的这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这么多的好歌，怎么可以错过？
1: 对啊。像我们每次说的哈 ，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
0: 是
1: 对啊，
0: 是是，
1: 所以呢，音乐呢能够凝聚大家，然后听到熟悉的旋律，对不对？就可以勾起很多很棒的回忆。
0: 你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啊，因为可能会有方言歌，说不定哈。
1: OK OK，
0: 但是旋律肯定有共鸣。
1: 是，
0: 还看到东尼金伟和 Jasmine， 另外是玉音，谢谢你的这两杯雷伊茶撞奶哈。
1: 雷茶撞奶哦，新加坡吗？还是在国外？
0: 他没说啊，这个雷味，他说雷味惊喜哈，他是像希望你喝了之后呢，也这个心暖暖的。
1: 我很好奇雷味是什么味道呢？
0: 我看那个照片哦，就他是说哎，看不到那个字。
1: 但是我吃雷茶的次数哈，好像也只有一两次。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一生中
1: 因为我看到那个颜色我有点
0: 怕怕是吧，
1: 怕怕。
0: 你想绿嘛，就是健康，
1: 而且又是然后又它又不是汤，然后又放在旁边。然后上一次我是在国外吃的这个雷茶，诶，感觉还不错，原来它是咸的。
0: 是吃雷茶的方式有几种哈。
1: OK OK， 所以一定是咸的，
0: 咸甜吧，因为它的佐料是有点带甜味的啊，
1: 流口水了啊，
0: 主要是吃的健康啊。
1: 哇，往事只能回味。

0: 唐娜的歌曲自由，
1: 稍后告诉你12月26号自由自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说了12月26号是个什么大日子呢？它是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
2: 是的，来到云南当然呢不要错过了，就是当地的美食。
1: 嗯，那这次我们的这个云南之行啊，首先是带大家直飞丽江，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不需要像以往这样子你先飞到昆明，然后再搭一个3到4个小时的高铁，舟车劳顿，不需要。
2: 而且呢，前往大理展开行程，接下来有一程三境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到泸沽湖欣赏高原湖泊的宁静风光，也可以去香格里拉感受高原的辽阔，或者德清体验不一样的雪山风景。
1: 刚才丹妮就提到了美食，确实啊，这次我们全程是住宿5星级酒店，特别特别要给大家品尝的就是喜洲破酥粑粑。
2: 大理喜洲一带非常有代表性的白族的传统小吃破酥呢，指的就是饼皮一层层的这种酥松，轻轻一掰就会散开的那种状态。
1: 它外形看起来就像
2: 葱油饼的感觉，
1: 对，厚厚的。然后特色就是它的外皮啊，一层一层的这个起酥，然后烧烤之后呢，又这口感是酥酥脆脆的，层次分明。
2: 常见的有甜口和咸口两种，甜的呢会加入糖啦、玫瑰等馅料，咸的就是肉末、葱花这种口味。
1: 嗯，那么我们说了吃了之后，刚才就说了这一次的行程有一程三境嘛，其中一境呢就是带大家到泸沽湖去。这泸沽湖就在云南还有四川的交界处啊，地处是这个我们叫做横断山脉的地方，四周都是山环绕。
2: 你可以登上湖中的里雾比岛，感受当地人心目中这座圣岛的文化意义哦。
1: 再不然的话就是里格半岛，它这里有个观景台，它是泸沽湖7个岛屿中的其中一个。那么从观景台呢就可以俯瞰呈心形的这个半岛还有湖光山色的全景了。
2: 是的，不要错过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想知道更多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5: 你好，我是吴欣迪。
4: 笼罩新加坡1个多月的烟霾未见好转，政府9月初其实已经启动由28个部门和机构组成的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助不同群体做好防护。国家环境局上星期五代表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出联合文告，指出一旦24小时 PSI 超过200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就会向符合条件的公民派发 N95 的口罩。零售商和政府的 N95 口罩库存充足，当局也会跟零售商密切合作，确保市场供应足以应付需求。
5: 那我自己呢，也看到说有一些公众，他们在 PM2.5 超过100，甚至是接近150的时候，还在外头跑步。那我也看到了我家对面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游泳活动竟然也还在继续，我看的是比较担心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比较激烈的一些运动，那么这样大口大口的吸进空气中那些超微的这个漂浮杂物，对肺部其实是不好的。我自己呢，在决定是否会出外运动的时候，更多参考的是过去1个小时我所在的地区的这个 PM2.5 的数据，因为它告诉我的是比较接近我，也比较接近当下的这个空气的数值。那么媒体上比较常报道的过去24小时的这个 PSI， 它顾名思义追踪的是过去24小时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是历史的数据。对于当下是不是要出去运动与否，其实它的参考价值就不高了。
4: 新加坡在2013年和2015年都经历过严重的烟霾，在这2年当烟霾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 PSI 其实是逼近500点的水平。1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面对类似烟霾的问题，这不禁会让人问，为什么跨境烟霾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不少人可能会认为是印尼政府不愿意治理烟霾，其实不尽然。今年8月，印尼政府再次发出禁令， 禁止以焚烧方式开垦土地，也调查了42家涉嫌涉及烧地的企业。所以问题不完全是在于印尼政府没有意愿，而是印尼国土辽阔，涉及地方政府、农业开发、企业利益，还有执法的能力。尤其是泥炭地，一旦着火，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闷烧，非常难以扑灭。另外，在跨境合作方面，今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发展，就是新加坡和印尼在6月签署了环境合作备忘录。亚细安也提出2030年要实现区域免受跨境烟霾污染的目标。接下来，关键就是在于如何把这些合作转化为实际的成果，例如能否加强火点的监测、分享土地使用资料、协助恢复泥炭地，以及共同追究违规的企业的责任。如果印尼和各国没有实际行动，而只是停留在外交表态的话，恐怕我们还是会每隔几年就会重复同样的烟霾问题。
5: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他星期六在跟媒体说明当局在怎么应对持续的恶化的烟霾问题的时候，也就谈到了跟邻国印尼这方面的这个沟通的进展。他就说了，他一直跟印尼的环境部长保持了联系，而且也向他表示了只要有需要的，新加坡随时呢都愿意提供支持。所以这个烟霾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区域问题，除了新加坡之外，其实马来西亚的情况同样的也很不好。那么当然印尼自己本身它一些区域也是深受烟霾所害的。那亚细安整体来说还能够再做一些什么呢？现在的烟霾合作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主要是建立在这种资讯的这个分享，那么资源方面呢也有一些很有限的一些共享。但是呢，因为要做到说要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呢，所以除非是当地的政府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其他国家呢是不大可能说越过这个国界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那下来我觉得有关的几个亚细安国家呢真的或许应该要好好的坐下来了，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再去做些什么，在完全尊重个别国家主权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有什么更紧密的合作。因为到头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这个福祉。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黎君的歌曲《沉默的祝福》。
1: 这首歌你唱过吗？
0: 摇头，
1: 没有唱过哈、
0: 啊，没有哎、欸欸。
1: 我觉得那种很哀伤的那种感觉。
0: 哇，他的副歌的时候是挺有那个，
1: 很有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在脑海里会一直重复那个旋律，
1: 是很洗脑的一种感觉，对吗？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2号，农历9月初3，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4: 往事只能回味。
5: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6: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20%折扣。
7: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昌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5: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4: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8: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佩芬、
0: 国贤、
10: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9: 恭喜恭喜，德明，真的、
1: 啊、什么事？
9: 以前脸书都是很暗嘛，哈，那个镜头
0: 今天
9: 发光发亮嘞！
0: 哇、
9: 哦，你的高光时刻。
1: 其实上个星期五已经亮起来了，
9: 哦、真的、啊、
1: 是
0: 有吗？
1: 因为我星期四就跟那个相关同事说了，
0: 因为国贤一直嫌弃你那边的光度，
9: 不是我嫌弃，不要讲我嫌弃，
1: 国贤嫌弃，
9: 哎，
1: 很绕口，
9: 我担心他，你懂吗？他一直觉得不被看见啊。
0: OK， 那大家一定要马上
1: 都是
0: 上线。OK， 我是要马上启动一下，
9: 是的，
0: 看一下963官方的 Facebook， 我们已经直播啦。哦耶，我已经看到画面了。
9: 大家要知道今天王德明有多亮丽的话，赶快上我们这个脸书直播。
1: 我知道了，可能跟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有关，今天比较亮。
9: 你忘了要上点妆耶。
1: 对，
9: 你看哦，人很矛盾，对不对？如果说镜头不清楚的话，就说太暗。
1: 那不如暗一点吧，暗一点。
9: 太清楚的话，
1: 来来来，我关灯，我关灯。
0: 暗一点。
1: 人做人看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要点朦朦胧胧、灰灰暗暗，不是很清楚。
9: 不要太认真，是吗？
1: 对。
9: 哎，可是哈、哦，有一些错误、哦，你还真的是要认真对待的嘞。包括了低级错误。前些时候啊，在就是报纸看到，就是应该是有读者投诉吧。
0: 嗯。
9: 像有些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市政理事会不是会贴一些通告吗？就有这个居民，然后就觉得说，哎，干嘛这个通告的翻译哦，就是乱七八糟，让他有看没懂。啊、
0: 就是说，可能那个水哈、啊，他们要做一些
9: 碱水
0: 啊、治水，然后他就没有放所谓的治水的那个时间。时间好像是从晚上还是到下午什么时间，所以呢居民看的就是有一点
9: 一头雾水、
0: 嗯、
1: 摸不着头脑，到底是要做治什么、嗯、要停电还是要治水，
9: 整个信息含糊不清啦。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其实像比如说你今天要通知某件事情，日期时间这种是最基本的嘛、
0: 嗯、
9: 对，所以就为什么会想要今天来延伸聊聊说一些低级错误。
1: 低级哦，
9: 对，就说
1: 可以避的啦，不应该犯的、啊、
9: 对, 对，好像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我自我介绍，我把我自己名字都讲错。
0: 你自我介绍是还好，如果你今天是委托，你是受委托去介绍某些公司、嗯、做他们的这个主持的尾牙、哦、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9: 我也有哎、欸，
0: 那个、哦、你的床乳、啊、就这么巧，你知道吗？那个床乳的名字他说错了。
1: 哎呦，如果你说到他的竞争对手的更错，
0: 就是说到他的竞争对手，然后那个台下的那个高层跟观众没有娃是哦，喝倒彩。
9: 真的
0: 就说到了他的竞争对手的品牌、
9: 啊、
0: 哇，这个真的很低级。
9: 那我必须说，我那个当然那个是我很久就20年前的事情了。那我必须说，那个商家很大方。
0: 你也说到了竞争对手的品牌，还是他自家的品牌？你说错了。
1: 原来温少曾经低级到如此这般呢？
9: 我很低级的，不懂没？
0: 哎，不是有分别的。你说到竞争对手，还是说错他自家的品牌？
1: 不单只是低级，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
9: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商家真的很大方，
1: 是
9: 他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呢，就是
0: 没有之后他还有继续的邀请你哦，
9: 刷黑。
1: 也就是说你已经被禁了。
9: 哦，没有嘞，还好哎，
1: 他还在禁你、啊、
9: 还是有接到他们的一些工作。
0: 很好、嗯、
1: 可见人见人爱咯，就是这样子咯。
0: 可见他真的是天公仔。
1: 嗯呀，我只可以这么说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0: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11: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5: 东谈西论，
12: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5: 东谈西论，
11: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灵活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10: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允洲为你深度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我不想也罢。
1: 不想戴佩妮的歌曲，12:42。
2: 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 是的，10月24、25号这两天，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mmons、Hydro Flux、Living Care、Happy，
2: 还有 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Fortile， 还有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40%的独家优惠。
1: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
2: 立即关注 Instagram @lifestyleedit.sg。
1: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3: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水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2: 这说不到是一种低级错误了，只能说可能你有点 blur 啊。我们的国贤呢，竟然发现家中有一台久未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7: 对，因为平常我只是用其中一台嘛，那个比较大台的。
2: 哦，所以你有两台。
7: 对，后来我一台比较小的，然后我一直没有发现，特别是最近可以拿来用，
1: 要不要捐赠出来一下？
7: 所以这两天我拼命的在用。
2: 最近我一直在纠结，就是说开这个净化器的时候，滤化器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开窗，还是到底要不要开冷气？
7: 有另外一个，我知道曾经有人问说，这样的天气哦，是不是要把衣服拿出去晒？衣服 会脏？
2: 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要拿出去晒，
1: 用烘干机吧。
7: 不是讲说那个空气、
2: 那
7: 个、对啊，
2: 那个颗粒，
7: 对啊，衣服这样放去晒，跟人一样嘛，你不要就是在户外，就是
2: 暴露在那个环境当中，
7: 那衣服也是一样啊。
2: 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太敏感的肌肤，还可以忍耐。
1: 不单只是皮肤过敏呢，更多是它成就是贴在我们的衣物上啊，穿在身体，但是呼吸道敏感的话，过敏的话你都会吸入，所以
2: 要
1: 注意。
2: 按个人的所有的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而定了。
1: 再不然的话就。其实你放在外面晒也好，又或者是你放在家里都是空气嘛，
7: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要想的咩，就觉得说这个逻辑上你这样就要用德明那句话了，你是什么脑袋的？你讲
1: 不要老是逼我说那句话。
7: 我觉得很好。我想真的你说一次，
1: 你要说具体的，用身体的那个部位来想的话，
7: 你不是讲身体那个部位，说身体的其他部位，
1: 其他部位、你肯定都知道了。
7: OK， anyway， 回到我们的这个民调哈，你最不能接受哪一种低级的错？我们今天有四个选项，
1: 选择一就是工作上粗心，资料日期都弄错；
2: 选择二，生活上健忘，答应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1: 在说我吗？
2: 为什么我觉得看到这个选择的时候好像会想起呢？所谓什么夫妻啊，男女之间，男女朋友啊，
1: 纪念日啊、
2: 对啊，忘记啊，生日啊，忘记啊，答应的都没有做到。
1: 选择 C 呢，那就是涉及金钱啊，弄错啊，转错啊，收错啊。
2: 选择四，同样的错误提醒过很多次，但是呢还是继续犯错。
1: 这个
7: 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第四个啦，
1: 就是一再提醒，对吗？
7: 因为我觉得人难免都会犯错的啊，怎么可能呀？不可能嘛。可是问题是，我已经提你同样的错，重点是同样的错误。

0: 刚才我开始就讲嘛，以前对一些品牌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就因为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每一次后来接触到任何品牌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小心提醒自己。
1: 所以你上次说错的品牌会被刻在你心里，
0: 会
1: 刻在你的骨头上，
0: 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2: 刻在我心。
1: 别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五小时开启云南之旅，感受圣洁之境，收获心灵洗礼。向往圣山雪峰，尽览梅里雪山，震撼全景，邂逅壮美日照金山，首座非遗土陶，巡游高原秘境，在香格里拉转动世界最大转经筒祈福许愿，穿上藏服走进巴拉格宗，探访千年古村巴拉村。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各位，想要问一下你们，你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有没有曾经犯过一些你认为啊不应该做的一些所谓的错误，低级的错误？
4: 我觉得错误肯定是有的，问题是有些时候这种错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反正是越简单的东西你常常就会把它给搞错，
2: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或者说你非常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把握，你每次重复性的做这个事情，殊不知那一天啪，
4: 我试过，就是那种，我相信也有人跟我同样的这个经验，就是手里可能拿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要丢的，一个要收的，

0: 然后就你倒垃圾槽、哦、你把那个要收的丢进那个垃圾槽里面，
1: 这是协调能力的问题。
0: 不是不是，这不是协调能力，
2: 这是专注力的问题。
1: 对，
0: 是吗？
1: 是，就好像我们偶尔也会犯这样的问题，就是念稿哈、啊，明明是这个字，然后你脑袋里面是想要念这个字，但是从嘴里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字。
2: 怎么办？我们需要吃那个 Thompson Circular。
1: 再不然的话呢， yeah, 经常会发生的就是时间看错念错，明明我看的是12:51，但是一开麦说的时候就1:51。
0: 我想这个时候在听广播的人可能就说啊，这个主持人真不专业，
1: yeah.
0: 连日期都没有办法好好的，
1: 连时间都会说错。
0: 对，其实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懂吗？各位，我们很惨的，你们懂吗？
2: 不要
0: 靠我们叫 CC，
2: 不要找理由，不要找借口。
1: 你说什么？你一天才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四个小时多累，你知道吗？
2: 听众朋友会觉得
0: 时间来压我，那无话可说。
2: 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说，哎，这个报日期啦，报时间是最基本的嘛？你们不应该说错。
0: 就好像我也看过有些人投诉，比如说，哎，写错别字，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嗯，你做这个文字从业者，
1: 你是记者，比方说，
0: 我没有讲记者哈、啊，我讲说文字从业
1: 者，我记
0: 者
1: 可以是那个杂志的吗？啊，可以是这个电子媒体的吗？
0: 哇，好坏，好快的，果然是新闻一哥。
1: 我那天不是更快吗？11月6号和11月7号，
2: 对、啊，
0: 有点牵强。这个很好。anyway, 对，所以大家觉得这是最基本一样的，任何的职业，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你本来，这是你的本分，你就算犯了这样的错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原谅。
1: OK, 比方说刚才说了我们的口误吧，对不对？报时间说错，肯定不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会说错？就是不够专心。因为当下脑子里面肯定在想其他事情、嗯、我们或者在做其他事情，
2: 是
1: 分心，
2: 对，
0: 偶尔可以啦，
2: 偶尔
0: 不是可以，偶尔我觉得还可以原谅。
1: 每天四个小时我念错一次可以吗？那个叫偶尔吗？
2: 不行，每天四个小时，偶尔就每天一次，太夸张，可能一年一次。
0: 哇，一年一次。
1: 一个礼拜一次可以吗？
0: 所以我叫我不是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是我们太过的。
2: OK,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位听众、嗯、他就是很凶的、嗯、然后哇塞，
1: 很严厉，
2: 很严厉指责你，
1: 对，
2: 你觉得你下次还敢吗？
0: 我不敢。
2: 我
0: 会很认真看待，
2: 我可能也会皮憋得更紧一点，就是因为旁边有这样的一种鞭策。
1: 对对对。
0: 可是有一些人会反过来讲说、嗯、哎呀，干嘛这个人那么的苛刻。
2: 嗯，
0: 可是我不敢的，因为我就觉得他讲的东西是事实、嗯、那我觉得我就不会去狡辩。
1: 有时纯粹就是我个人不够专心，因为在做其他的事情嘛，
2: 太放松。
1: 然后有时啊放松，或者就是没有专心，所以口误时间报错。
2: 是，
1: 如果是比如说字念错，
2: 嗯，
1: 这个字不应该是这样子念，我去念错了，就表示说我自己没有做好我的本分，我应该先查这个字。
2: 嗯，
1: 啊，这个的话就是该骂了，骂得好，你骂得凶一点，我一定会记得。
2: 但是如果在你不晓得的情况下，
1: 还是自己的错啊？为什么你之前我之前不去查呢？
2: 千错万错，
1: 都是
2: 主播的错，
1: 都是自己的错。
0: 荣昌回应了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左手拿一样东西，右手拿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丢错的话，他说多次左手拿着钥匙，右手找钥匙，胡思乱想，哎、嗯，这钥匙去了哪？还有眼睛哦，
2: 对，时常会发生这样。
1: 眼睛在哪里？眼睛在哪里？在你的头上。
0: 还好眼睛你没有弄丢嘞，像刚我那个东西，你这样像新加坡，你丢进垃圾槽就是一直到
2: 就是、拜拜了，
0: 就拜拜了嘞，除非你见在楼下等哦。
1: 所以我在丢之前，我会很一再提醒着，这个是我要的，重要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手里只拿一样东西就。

0: 赵永华和李正帆合唱的《风的颜色》。一点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Brother Road 往 Queensway 方向在 Brother Underpass 的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樟宜方向在 PIE 的出口处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
1: 气象署预测今天下午在北部、东部、西部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高层企业主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在最新的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中跃升14个名次，排名第九，第一次挤入全球十大。国大今天发文告说，国大商学院的高层企业主管工商管理硕士，简称 EMBA 课程，从去年的第23位升到了今年的第9位，是自2008年参与排名以来的最佳成绩。国大也是唯一进入全球十大的新加坡大学。金融时报自2001年起每年对全球100所商学院的 EMBA 课程进行排名，评选的指标包括毕业生的薪资、工作经验，还有课程的国际化程度等。国大指出，毕业生的薪资表现是排名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国大 EMBA 毕业生在毕业三年之后，平均年薪达到了542,224美元，高于去年调查的372,278美元，在今年全球十强课程中排名第三。
2: 孩子口语表达能力不错，却因为读写障碍影响学习表现。38岁的刘云峰因此尝试将电影、桌游、角色扮演和教学结合，让孩子在课堂中克服阅读和拼写的挑战。刘云峰受访时说，他自2013年到新加坡读写障碍协会服务之后，便开始设计和试行这套教学方法，通过观察学生的兴趣，再将学习内容融入游戏，并根据学生的反应和学习进度调整教学方式。他说，发现有一些孩子其实善于表达，但是在阅读和拼写方面遇到困难，如果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们就能发挥水准和潜力。事实证明，这么做确实能让孩子们逐渐投入学习，学业的表现也有所改善。如今支持刘云峰教学方法的家长不在少数。刘云峰认为，读写障碍会影响阅读、拼写等语言的能力，家长不必掩饰孩子有读写障碍，更不需要觉得羞耻，反而应该为孩子寻找合适的教学管道。
1: 一名45岁的小学男教师涉嫌偷拍女子私处，今天被控上法庭。被告洪顺祥面对一项偷拍供状，指他涉嫌在2023年拍摄一名女子私处的视频。法官谕令媒体不能够公开受害人的身份，还有被告犯案的地点。侯顺祥表示有意认罪，案件展期到11月30号。同一天，另一名29岁的男子肖伟杰因为涉嫌在商场偷拍131名女子更衣而被控。肖伟杰面对的四项偷拍控状，指他涉嫌在2022年2月到2024年6月犯案。他还没有表明是否要认罪，但表示有意聘请律师。案件展期到11月2号过堂。根据法律，偷拍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处最长2年监禁，或者是罚款或鞭刑，或任何组合的刑罚。
2: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亚洲航空集团总裁费南德斯2个星期前与马来西亚财政部官员会面，讨论政府可能向这家东南亚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提供的支持。路透社报道，其中两名知情者透露，双方主要讨论政府是否可能支持亚航筹集资金，前提是航空公司同意政府提出的条件，相关条件仍在商讨中。知情人士说，随着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马来西亚政府日益担忧国内最大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因此展开上述会谈。费南德斯以亚航联合创办人兼顾问的身份代表公司，在上个星期五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说，他应邀在9月28日那个星期会见马来西亚财政部和交通部的官员。不过他说，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机场收费、燃油等航空业相关的成本，而不是财务援助。显然，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都在告诉政府，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明了说安话。
2: OK， 完成。
3: 我们在脸书直播说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完全不相关，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请你上963的脸书，因为有新的视频跟我们自得其乐有关的。
2: 是的，新的视频哦，大家要帮我们按个大大的赞。
3: 那说到低级错误啊，先说在 Mark 这里哈、啊，在 WhatsApp， 他说有个朋友，美国的朋友要去澳大利亚墨尔本，看到网上有非常便宜的机票，二话不说马上订票。
2: 结果
3: 到了机场才发现，美国 Florida 也有一个 Melbourne。
4: 是哦，
3: 本来要去 Australia 的 Melbourne， 结果去了
4: 内陆班机
3: US 的 Melbourne。
4: 所以美国这有个地方叫 Melbourne，
3: 我不知道，这是Mark说的，
4: 真的是有可能的，
2: 就很像，
3: 而且是在佛罗里达州。
2: 比如说我要去 Chuachugang， 结果去到 Limchugang 这样的一个感觉，哎，不是，我
3: 是
2: Chuachugang 两个。
4: 这个我，这个严格来讲我。不至于把它列为低级错误，
2: 因为我们对那个国家陌生
3: 了。但是他是美国的朋友，他人住美国的。
4: 可是美国很大嘞，你不要讲美国，新加坡不是每条道路你都懂吧？
3: 至少你要选那个国家的时候，你会选是 Australia。
4: 我跟你讲，你如果你真的是常常有，比如说订东西啊，不管订机票也好，座位也好，我跟你讲，我每次在帮朋友订这些机票、座位的时候，我压力很大的。
3: 有没有 double check 找人来查一下？
4: 所以我一般上是我订了之后，或者说我要按那个确定的这个
3: 下单之前，
4: 对，我会把它就是拍下，然后给大家帮我大概稍微看一下。
3: 这样又拖了几分钟了，
4: 没有关系，有的一般上会给你一个时限的嘛。
2: 我最怕的就是当下谁都没有说，然后我们就会以为大家已经同意了，谁殊不知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
4: 我会给时限的，因为我觉得我要保护我自己嘛。”
2: 啊，你就会说：“如果没有反应，那我们就确定喽。”
4: 对，没错。
3: 所以有时我们经常做一件事情，比如说经验丰富的话，反而会更容易犯错，因为就觉得反正经常做嘛，就是那几个点点点点点就好了，
4: 太有把握了。
3: 对。
2: 所以再回到我们职场这一块的话呢，会不会时常都会听到，如果有错误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啊，我以为我老板知道了吗？我以为有人会 update， 然后结果没有，什么事情都是我以为。
4: 所以我觉得工作一定要有一个流程的。
2: 所以
4: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 SOP 啦。对吧？
3: 是我，
4: 可是我就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你必须要的，因为你一定要到后面有一个人，特别是工作，你一定要有一个人负责把关的啊！你不可以说你以为就我们常英文讲的吗 ？You think I thought who confirm?
2: You think I thought who confirm? Nobody confirm.
4: 不行，你一定要有人确定的。
3: 哦，有就是 chief 咯。
4: 啊，对啊，
3: 最后主管的人吗？
2: 所以你一定要
4: 是他啦，他可以委派下面的人、
2: 你就要有一定的证据说已经有人是OK 的，
3: 所以就走一个最后到防线，这个人要负责最后，
4: 是，而且要讲清楚，比如说今天可能经理讲说，国庆啊，这个东西你负责哈，犯了结果什么问题你要担当的，
2: 所以绝对不要把我以为当成一个借口，
3: 特别是在职场上没有所谓的我以为的，
2: 对，
3: 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对。
2: 然后老板听到我以为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出事了。
3: 而且如果你即便不是那个最后道防线，你是中间的那个人哈，中间点，你在做完你的部分之后，你再交给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确定。确保他收到，
2: 因为凡事都是要有交代。
4: 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不只是在职场，就是在生活方面也有，对，就是有时候你说带孩子的东西吧，也是你会觉得说，这是理所。我试过，好说家长都有过这样的。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2: 我以为阿公去带，我以为阿妈去带，结果没有人带。
4: 就是说，好像比如说你有几个孩子，然后进电梯嘛。
2: 我有几个孩子哦，
4: 你就说
2: 一个落在
4: 进电梯，今天在一个落在外面这样。
2: 现在大家生孩子也没有很多。
4: 那。只要多过两个就有可能犯
3: 错，再不然的话吃饭我相信我们也碰过饭局，吃了之后大家拍拍屁股走了，
2: 是，
3: 然后我说我以为你付钱，没有了，我以为你付钱，
4: 我试过，不是笑话还是真的啊？像比如说今天双胞胎，然后你不知道，糟糕了，我该为了哪一个？
2: 有时候妈妈自己会混淆，反而是姐妹们，她们就会提醒妈妈，就说：“你刚刚我是姐姐还是我是妹妹？”
4: 然后我也讲过嘛，另外一个对我来说。也不至于是错误啦，就是有时候洗澡的时候，你明洗了头发，然后洗身体，
3: 这个很严重。
4: 洗身体的时候，我忘记，我开始以为很严重，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问题的。
3: 是吗？
4: 对，真的。
3: 如果你们是惯性的，就是从头开始洗起的话，
4: 啊、
3: 除非你今天屁股。 sorry， 突然间突发奇想，我要先从脚开始洗起。
4: 没有，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你太这样的一个程序哦，你一直每天在重复的就是
3: 连洗澡都不专心。
2: 我觉得洗澡对我来讲。不会犯错，
4: 对呀、啊，我记得我那时候
2: 吃药我就会犯错，
4: 对，
2: 就忘记吃了。
4: 等一下问我们的听众啊，你们是不是也有犯过这样的错？就是洗澡的时候，就是明明洗了头，然后再洗身体的时候，突然就想，
2: 我
4: 刚才
2: 我
4: 洗头了吗？
2: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肯定有来 WhatsApp 进来八八五九六三，
3: 这样的事情
4: 有，
3: 这样的事情发生是，除非我那天突发奇想，我决定先做先洗其他部位。
4: 我看肯定有十个来，我只要求有十个 WhatsApp 进来跟我讲说你有过，
2: 肯定没有人 WhatsApp 进来，
4: 来
2: 没有
4: 八八五零九六三，
3: 你们要继续吵吗？还是要听歌？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对，有听众朋友发简讯说，出错的几率等于零，就说洗了头发不会忘了洗的。
0: 哎，但是在另外一方就有人是跟国贤一样的哦，
1: 而且是好几个人，
0: 对，好几位。
2: OK， 我所谓的是说，其实你是有做这个动作的，只是你忘记。
0: 我被打败了。
1: 有听众说会在洗身体的时候呢，突然在想，好像忘了洗头哦。
2: 对，
1: 因为心不在焉。
0: 对，说到了这个重点，就是没有专心，再来就是心不在焉，两个的那个意思。
2: 你看我多认真，
0: 连洗
2: 澡、
0: 啊，
2: 我连洗澡都在想工作。
1: 有听众，你少来了，恶心。有听众是说，
2: 天天想说，哎呀，明天这个安话要想什么话题？
1: 不过时常不会时常发生，但是有时还把沐浴乳当成洗发乳
2: 啊。对，也有或者洗脸霜、这个、有啊。对对对，沐浴我刚刚上个礼拜就是这样。沐浴露然后拿来洗头，
0: 你能不能够专心的做一件事情？
1: 不行，你这个闪电
2: 太有责任感，
1: 闪得太快了啦，
2: 我太有责任感。
0: OK， 我教你一番方法、嗯、你下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用你的嘴巴说一遍，
1: 我在洗头发、
2: 哦嗯、你记得吗？
1: 我拿的是洗发水。
0: 对，
2: 德明，你现在记得我们当兵吗？每次要出外演习的时候，那个长官都要讲什么 check 什么 check 什么 check 的，你想
1: check face check body check。
2: 我跟你讲，有些父母如果叫他很多小朋友、哦、出国、哎、出门的时候搞不着 OK 阿宝大哥 ，stand， OK， check， 有不有 water bottle 啊？
0: Yes.
2: 有没有带水壶
1: ？Yes， passport check。
2: 我跟你有差的，
0: 我出国就是这样啊、哦，我会 check 我身上有几个包，就是 bag one， bag two， bag three， bag four， 然后 make sure 我手上都有拿着这些东西。
2: 可是自己检查有时候还真的会忘，一定要第三方。
0: 哦、oh, ，
2: 嗯，那如果说两个人都忘了，那就算了啦。
0: 所以你冲凉是要怎样？要找别人一起进那个沐浴间？
2: 哇、wow,
1: ，hand left hand check， right hand check。
3: OK， 好了，
2: 我们必须说，我们猜应该是真的是心不在焉。可是如果说
1: 心不在焉，
2: 你常常真的是一直忘记，我觉得。
1: 烟霾了，烟霾了，
2: 注意一下
1: 了，
2: 稍微
1: 最近是烟霾。哎，听众朋友说，有时生病的时候会忘记，确实是，就是你不在状态。对，
0: 生病我还可以了解。
2: 刚刚没有讲嘛？如果说今天你犯了错 ，OK， 问题是没有人发现有错误，我觉得更不值得原谅。
0: 我
1: 没有人发现，
2: 就好像刚才我们看那个新闻嘛，就说一些告示，
0: 嗯，
2: 那么你贴给所有的这个
0: 居民
2: 看的，
0: 结果没有人做出反应，哎，可能。
2: 没有发现有错误，
0: 这个 poster 的人就觉得，哎 ，OK 哦，我这一次过关哦。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所谓的他们说一定要 second pair of eye。
0: 所以你看现在 AI 哈，他们不是设计一些什么海报啦，常常不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那没有第三个 check 啊，还是没有 third eye， 然后就这样出街了，结果就有很大的一些反应。
2: 说到这个小分享，上个星期我就去上一课嘛，他就说我们现在市场上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AI 软件嘛，其实像有其中一个软件哦，它的那个资讯哦不是实时更新的
0: 哦。
2: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已经是落后的。
2: 对，所以他说，如果你用的是这个 AI 软件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哦、或者说它不太适合。比如说，
0: 重点是你要说吗？分享 AI 软件 ，start with which one？
1: 小心哦，
0: 你可以在直播跟大家说，因为他这个消息是专家，
2: 对，
0: 就是达人跟他说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嘛，不要让自己失业的话，哈 ，AI 做了他的工具，该做的事情，最后还是要人把关嘛，对吗？就是要凭我们的经验、知识。常识或者是 common sense 来做最后的筛查。
2: 最新消息我们说一下，
1: 对，
2: 那个现在通知了，这个票都卖完了，
1: 恭喜恭喜，
2: 在调整加票，
1: 哇哇，加票还是加场，
2: 再看能不能加票，
1: 哇，
2: 还没有确定哦，
1: 还没有确定。
2: 所以如果真的有加票的话，大家不要想那么多啦，赶快去订票，
1: 到时候会通知你啦。哈，
2: 对，
1: 如果现在你上网站去买票的话，就买不到了，因为售罄。
2: 早班啊、就是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对。可以播歌在等什么？
1: 我们不要总结一下吗？哦、低级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
2: 哦、先听首歌很累。
4: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先生，歌曲不是这样子塞的，
2: 是吧？
1: 不是这样子用的。
2: 今天还要留下工作，七点下班没有关系了啊，我可以加班。

0: 休息够了。
1: 情难枕，
0: 林慧萍，休息够了，可以总结了。
2: 是的，有时候呢，如果这个人犯错哈，是他能力的问题的话，能力问题呢是可以培养的啦，哈，你可以让他做得更好。
0: 对，
2: 但是他的态度一定要正确，因为如果态度的问题的话呢，最终只能够换一个人来代替这个人的这个位置。
0: 哇，说得好婉转。的确，
2: 所以看看他自己认不认真对待他所犯下的错误，他有没有去好好的反省或者消化，然后告诉自己说以后呢绝对不能做再犯。
0: 对，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我们不是圣人嘛，
2: 是
0: 我们一定会犯错。可是我觉得你的那个频率，你懂吗？你不可以每次都说啊，对不起，我在忙，或者说啊，我忘了，
2: 我以为。
0: 对，我是觉得一两次大家可以接受，或者说你真的那个时候刚好特别忙，我觉得大家也都会原谅。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请可以别人帮忙是 OK 的。对，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啦，因为当然我觉得有些时候也跟年纪有关啦。
2: OK，
0: 对不对？
2: 甚至是跟一些流程有关系吧。所以、
0: 你不熟
2: 啊，对，因为所以可能最更高明的一种做法。要找到说是不是整个哪个这个流程出了问题，而不是去纠结说这个错误是谁犯下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讲嘛，低级错误其实并不可怕，比较可怕的是我们常常把它解释成，哎呀，只是粗心，哎呀，只是不专心，哎呀，只是忙。
2: 所以呢，如果一个简单的错误能够造成呢很大的一个后果，那要改善的可能不仅仅就是某一些人更小的一个心，而是整个流程应该让这个人呢、或者是整个团队呢不要那么容易犯错。
0: 是非常好的结论，非常的有启发，
2: 掌声鼓励鼓励，
0: 谢谢。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今天我们说了很多我以为啊，就来这首我以为了，平冠的歌。

0: 许茹芸美梦成真，要1:40了。今天成为新闻王的美梦，谁会成真呢？
1: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1: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配分
3: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1: 来，今天又是两位，
4: 嗨
5: ，Hello， 又是两位女子的竞争时刻。
4: 是的，今天又要请听众们，做出你们明智的决定，到底是 DY 说的是真的还是 PF 呢？
5: 明智的决定，哎、好啦，
1: 今天没有情感，不可以感情用事哦。
4: 星期一要理性，
5: 是吗？阿丁他们每个星期都是
1: OK 啦，跟着感觉走，都是烟霾
5: 的问题，
4: 可以啦，跟着感觉走。来
5: ，OK， 我先吗？好啦，好 ，OK， 我们的这个昨天嘛，新加坡不是刚刚结束了 F1 新加坡大奖赛嘛？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中 OK 关于一些小小的一些知识吧。嗯，在这个比赛当中，赛车手确实呢可能会因为呢脱水。所以呢，他会减重，他的体重呢会下降，高达3到4公斤。句号，
4: 3到4公斤，
5: 可能吗？
1: 减重可能，脱水可能，
4: 但是3到4公斤是不是？
5: 今天我会是那个想要在这个体重方面，做了一些修饰的。那位，
1: 但愿你不用想太多的。
4: 怎么说呢？
1: 因为你是出题者，你是出题者，想的是我只可以用剔除法。
4: 好，那就先来听我的第二则。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有一些动物啊，包括昆虫啊，它们其实是蛮高智商的哦。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新闻是，蝴蝶虽然它们脑袋很小，可是它可能比人更会做决定，真的假的？哇。
5: 我也相信你的是真的。
1: 对，
5: 因为他都知道要去哪个花朵啊，
1: 对，
5: 采蜜啊什么。
1: 因为我怀疑配分的3到4公斤，所以我只可以选择蝴蝶，因为我完全没有知识。
5: 人家他没有办法写进来，你就说不要投。
4: 今天得名第一个，
1: 蚂蚁也是很小嘛，对不对？但是哦，他们的智商也是很高的，哎、合作力量大。
5: 哎、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小小的哈、哦，我跟你讲哈、哦，
1: 说不定啊，虽然我们脑袋瓜小，但是我们比你们人类还厉害。
5: 各位，所以你今天是会投 PF 还是 DY？ 你觉得谁说的内容是真的？你就把这个英文代号发过来吧，
4: 88550963。
5: 我是 PF，
4: 我是 DY。
5: All right，
1: 不要选 DM 啊。

0: 张震岳就是喜欢你，
1: 喜欢喜欢，
0: 今天不会喜欢，逻辑逻辑思考哈，来各位给你30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究竟是瘦身是真的，还是小小的脑袋瓜比人还厉害是真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 PF 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1: 啊、很不好意思哈、哦，投了 DY 的朋友
0: 很多哎、欸。
1: 对啊，因为呢，这个驾驶舱内的这个极端的环境呢，会导致这个赛车手他们的汗液啊大量的流失掉。
2: 哦，
1: 呀，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个水分哈、哦、也会大量的流失掉。哎，你知道那个驾驶舱里面有多热吗？
2: 多热？
1: 50到60度哎、欸。很热欸，然后他们要穿很多的那个防火的
0: 、
1: 欸、对对对，赛车衣服、嗯、然后还有头盔啦，导致他们身体的热量啊是很难散发出去的。
0: 是是是，而且他们又是因为赛车嘛，他们绕不动多少圈啊、嗯、没有停的，是好长一段时间的，对不对？所以我在
1: 好像一个小时，昨天的冠军好像是
0: 一小时
1: 欸。
0: 你在想了，那个只是比赛嘛，如果平时练习的话呢？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在赛车内呢，配有的饮水的系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0: 哦。我正要问，有配水啦？
1: 哈哈，很有限
0: 哦，
1: 一升左右，一升
0: ，one liter，
1: 一升，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哇、哦，
0: 一公升。
1: 而且那个水分也会挥发的很快，因为在高温之下。
0: 我只是像好奇他们是不是要拿起水壶这样子喝，还是就是一个一条水管？
1: 我觉得应该没有时间给你拿起水壶吧，
0: 就是、
1: 他的手要控制在那个方向盘当中呀。OK， 所以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他们辛苦的地方、
0: 嗯、
2: 是的。那么今天我说的就是
0: 假的，
2: 对，
0: 欺骗大家的感情。
1: 要讲欺骗，
2: 没有欺骗，总是每天有一个人要做这个事情的
0: 啊。所以蝴蝶真的是
2: 不是蝴蝶，而是蚂蚁、
0: 啊、真的是蚂蚁、啊、
2: 其实除了蚂蚁还有几个非常高智商的昆虫，包括蜜蜂啦，
0: 嗯，
2: 其实蟑螂好像也是，还有蝗虫。
1: 我相信蟑螂会是很聪明、yeah.
2: 因为呢我们人类呢以为自己哦好像很擅长思考，想得很久，想得很厉害，然后可是其实我们还是会犯错的，而且我们会判断错误。昆虫虽然脑容量小到非常非常小诶，可是在决策上可能具备令人意外的智慧，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蚂蚁好了，
0: 还有
2: 他们呢找到食物之后呢，会留下费洛蒙的气味，让其他的蚂蚁跟着走嘛、嗯。然后他们的路线是非常有效率的，蚂蚁来回越频繁的那个气味就越浓，最后整个蚁群就会逐渐集中到这条路线了。
1: 哦、
2: 科学家呢把这个原理发展成蚁群优化算法，还把它们应用在运输、物流和网络通讯等领域。
0: Logistic
1: 发扬光大。
0: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昆虫。
1: 什么什么？
0: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
1: 说来听听。
2: 哪一个？
0: 蚊子，
2: 它会精准的找到你身上的。
0: 对，然后呢，有人会躲，盯的地方呢，就是我每次看不到的地方。
1: 它很厌恶蚊子，
0: 讨厌死了。
1: 好，我们要恭喜一下今日的新闻王，恭喜 James 0698，
2: 恭喜，
1: 谢谢。

0: 羽泉彩虹，我在想这阵子应该比较难看到彩虹了。
1: 难还是能？
0: 难。
1: 嗯，虽然今天下午预计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啦，雨后会不会有彩虹，有是一回事，看不看得到是一回事。
0: 先不要看到烟霾。
1: 啊，对，谢谢。
0: 彩虹出来的话，那就锦上添花。
2: 先不要看到烟霾啊，哇，这个也是难呐、
1: 啊。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这个路段有抛锚的车子，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出口，再来是 PIE 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Eng Neo Avenue， 这里有道路工程。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股市9月份证券市场交易额超过420亿元，而证券日均交易额 SDAV 同比增长 27%， 达到19亿元。但是由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在8月创纪录上涨之后，涨势暂歇，日均交易额环比减少 11%。新加坡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共有22个交易日，证券市场总交易额同比增长 27%， 达到422亿元。不过和8月份的433亿元相比，上个月总交易额环比下滑 2.5%。衍生品交易方面，9月总交易量环比增长 10%， 达到2980万份的合约，但是同比下降 2%， 日均成交量环比增长 7%， 达到140万份合约，和去年同期持平。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在8月连续创下历史新高之后进入盘整，9月底收报 5675.88 点，环比小幅下跌 1%， 但是同比仍涨 32%。
2: 人工智能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新加坡卫生科学局与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合作设立了一套监管创新通道监管机制，协助医疗创新业者提前规划设计更有效的试验，同时与两家监管机构对接，加快药物开发和临床试验中应用 AI 的速度。卫科局接下来也将进一步精简监管流程，加速医疗创新项目和临床研究的审批速度，让病患更快地获益于前沿的医疗服务。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第一届医疗监管大会上做出这项宣布。王以康在致辞时指出，企业从研究走向临床开发、监管评估，再到让患者获取产品的过程中，必须与多个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接。他说，希望在不损害各项监管程序的独立性或严谨性的前提下，简化并理顺这个流程。
1: 男婴因为哭闹不止，遭年轻父母反复虐打和大力摇晃，多次失去意识。母亲更在男婴丧命前一个晚上用棉被蒙住他的脸部，并且大力捶打，直到孩子不再出声。这起案件发生在2024年1月到9月之间，男婴梁雨欣死的时候只有8个月大。这对父母曾得势送已断气的孩子去医院途中，父亲梁家明还吩咐其子甘慈玄隐瞒实情，认为只要警方不介入调查，两人就能照常生活。梁雨欣生前曾两次因为身体出现异样而被送院，但检查之后都获准回家。出院回家之后继续遭受虐待，梁家明和甘慈玄今天上午在高庭认罪，控方要求法官判处梁家明15到16年监禁，甘慈玄则监判14到15年。案件展期到10月21号下判。庭上所读出的案情也揭露，两名被告在虐待孩子期间不时互发短信，以轻松甚至戏虐的口吻讨论施虐行为。
2: 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一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触雷发生爆炸。新华社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在官方新闻网站塞帕新闻发布的声明说，爆炸导致邮轮机舱起火。声明也说，这艘载有原油的邮轮当时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海军称，邮轮违反了海峡通行的规定，进入未经授权的航道。伊朗指出，这条航线已经被列为高风险的航线，并警告称，任何试图无视伊朗规定的违规邮轮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伊朗海军指出，自上个星期六以来，这已经是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道触雷并起火的违规邮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好贝贝好贝贝，你知道什么是万圣节吗？
2: 哎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我活到这个岁数了，万圣节我还不知道，我还知道呢圣诞节，我还知道这个端午节，我还知道这个清明节，你问我什么节我通通都知道。
1: 所以万圣节是庆祝什么的呢？
2: 鬼啊。
3: 听上去是有一点搞笑，不过好贝贝这样子讲也不是完全的错。到了万圣节的时候呢，现在和这种恐怖元素已经变成了商业的筹码。
2: 据我所知啊，我跟你讲啊，万圣节就是洋人鬼，中元节就是华人鬼。
1: 不是啦好贝贝，万圣节和源自古代的凯尔特人的萨温节，他们认为和是夏末结束，阴阳外界交汇，鬼魂游荡的日子。
2: 哦，是这样子的啦。
3: 在万圣节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呢有各种各样的恐怖的打扮。哎，小玉儿，今年的万圣节你有没有跟朋友们一起去 party 啊？
1: 我才不要呢，我最怕了。有一年哈，我们学校办万圣节的鬼屋活动，哎，我吓到一个不行，哎，我真的是吓到哦。
3: 小玉儿，你这样子我哈，让新姑想到这四个字嘞，前口结舌。
2: 哈，千口结舌，
3: 你们没有听过吗？
2: 我当然听过啊。
3: 那你知道钱代表什么吗？
2: 钱就是我口袋里面的钱。
1: 答错了。
3: 你看连小鱼儿都知道好贝贝答错了哦。这个钱字啊，一般上哈，如果要搭配其他的词语呢，可以用钳制，也就是呢强力束缚的意思。这个字比较少用哦，它的字形呢就是竹字头，左边呢一个提手旁，右边呢一个甘情愿的那个甘，这个字呢就念钱。
1: 那口是哪个口呢？结舌呢？
3: 口是口是心非的那个口咯，结张灯结彩的结，舌呢就是三寸不烂之舌的那个舌。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哦，这句成语到底什么意思呢？
2: 前口结舌就是呢嘴巴闭得紧紧的，说不出话来，形容呢害怕或者是理亏词穷的意思。
3: 我第一次听好贝贝讲这个成语哦，讲到这么的有信心，这么的铿锵有力嘞，
2: 是不是觉得我很有墨水啊？
1: 是的好贝贝，我突然间觉得你墨水应该喝了不少罐。
2: 哎呀，
3: 虽然好贝贝上辈子可能是一只章鱼，虽然好贝贝这次听上去好像是很有墨水哦，可是好贝贝讲的当然是错的啦。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错的？
3: 因为仙姑手上的才是真正的版本啊。前口结舌其实啊是形容一个人天生就是很害羞，一说起话来啊就是结结巴巴的，叫做前口结舌。
1: 哈，你们两个的说法好像都很有道理咧，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1: 哇。

0: 9663。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好 baby。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5: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6: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5: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胸部比较丰满，患乳癌的风险就比较高，年纪大了停经之后就不需要做检查了，到底是真是假？
1: 乳房的大小没有直接影响那个癌症的病发率。
0: 最新系列的啊，原来是这样，带你破除乳癌预防的迷思，聊聊男士们也该注意的隐藏风险以及最新的治疗手段。由新颖制作，周一至周五下午3:40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40完整版准时上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对于时间这方面管控的没有很严谨，
5: 不要这样说啦。最大牌的都是晚到的嘛，
4: 真的吗？
5: 每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都是你最晚到的。
4: 你们要检讨一下，你们都这么大牌了，那么早到干嘛呢？
1: 对，所以都是我们的错，
5: 我们的错。
1: OK， 英国最近呢就做了一项调查，针对2000名的成年人哦，就发现呢，迟到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样的谎言？快到了，一旦迟到超过29分钟，就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留意好几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ECP 往张仪北稍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另外是在 PIE 往大市 In New Avenue 的路段之后，还有 BKE 往 PIE 在过了 KJ1 之后呢也有工程。
0: 963天气预报，
1: 下午这段时间在北部西部和东部都可能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
1: 下午3: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国家环境局昨天傍晚预测，接下来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依旧会维持在不健康水平。烟霾津贴计划 HSS 今天启动后，因为烟霾相关健康问题，到综合诊疗所求诊的所有新加坡公民都可以获得津贴。如果到指定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PHPC 求诊，包括18岁以下孩童以及青少年、满65岁年长者以及社保援助计划 TRUST 和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则能获得津贴。健卫部的文告指出，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旨在协调基层医疗应对措施，并在出现健康警报和突发紧急情况，包括烟霾以及冠病疫情期间，提供受津贴的医疗服务。星展集团总裁陈书山指出，市场正重新评估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融资风险，这有望促使融资活动更加审慎，并要求投资者获得更高回报。他今天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说，市场已经发出明确的信号，投资者开始要求更高的回报，并更加关注融资结构，以确保流入 AI 资本开支生态系统的资金能带来长期投资回报，最终偿还债权人、债券持有人或股东。他认为，实力较弱的企业可能面临信用评级下调，但市场重新评估风险是健康的发展，因为投资者希望确保庞大的资金承诺能够长期维持。陈书山说，星展今年经手的 AI 相关交易融资额大约为250亿元，其中不少是由星展担任牵头行的银行贷款。星展实际有的融资风险敞口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这些融资主要用于硬件投资，包括半导体、记忆晶片和数据中心。七届世界冠军哈密尔顿在昨天的新加坡世界一级方程式大赛中，因为错过关键的维修区入口，错失登上领奖台的机会。他赛后主动承担责任，向无缘双领奖台的法拉利车队致歉，并承诺在下一站比赛中争取弥补失分。比赛期间，阿斯顿马丁车手斯特罗尔退赛，引发虚拟安全车。当时法拉利两名车手哈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分别处于第二和第三位，车队随即召回两人进站换胎，希望借此巩固位置，争取双双登上领奖台。然而哈密尔顿却错过维修区入口，最终决定留在赛道上继续比赛，并因为轮胎磨损严重被多名车手超越，仅获得令人失望的第六名。他的队友勒克莱尔则顺利进站，换上全新的软胎，最终以第二名完赛。法拉利领队瓦塞尔赛后也对错失双领奖台机会感到惋惜，但强调车队当时的进站指令明确，并不存在沟通失误。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格尔基耶娃说，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正使全球经济增长保持在 3% 左右，并为许多提供硬件的亚洲经济体带来巨大收益，例如泰国。路透社报道，格奥尔基耶娃今天在泰国首都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是一场需求冲击和投资冲击，有望使发达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则提高 0.2 到 0.8 个百分点。他说，尽管世界正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这种加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世界经济得以维持在 3% 左右的增长。世界贸易组织上个星期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三月预测的 1.9%， 明年则有望增长 4.1%。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乳腺癌呢，依然是新加坡女性群体中发病率居高不下的一个癌症病例哦。那近年来呢，本地乳癌的确诊病例呢，也成了上升的趋势。因此呢，配合10月份的世界乳癌宣导月，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宣辉乳房护理以及手术中心的乳腺外科资深顾问医生林秀娟医生，针对乳癌的预防、早期筛查的误区、男性乳癌以及最新的一些治疗手段进行比较深度的一个剖析和解答。林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刚刚我就提到说，乳癌是新加坡女性群体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癌症类别嘛，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目前最新的一个数据和趋势在新加坡是怎么样的呢？
1: 在新加坡，我们乳房的那个癌症的病例呢，一直持续的升高。从1970年到现在呢，其实已经上升了大概4倍的病例。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上面呢，有一些城市化的表现了。我们的每年平均确诊的病例呢，有2700到2800宗。
0: 2700到2800个病例，每一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数量确诊。
1: 是的。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确诊，除了刚刚你说，就是我们城市化，然后生活节奏可能更快一些些，都是一些可能导致乳癌病例增加的一个趋势。更多的筛查和早期的检验，是不是也让这个数据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呢？
1: 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的数据显示筛查呢，能让那个乳房的治愈率还有那个死亡率降低。
0: 是，所以就是更早的去筛查，然后进行治疗的话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乳癌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也可以确保说我们降低这个死亡率。
1: 对的，这是我们的本地的数据显示的，所以我们还是大大的推荐40岁以上的女性呢，还是需要定期的做他们的筛查。
0: 近年来其实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是越来越高，我们常常都提倡说要常运动啊，定期的进行这个身体检查。在你的这个经验看来，你认为说现在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他们对于乳癌的认知足够吗？
1: 乳腺癌的这个科普呢，其实我们做得蛮好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说我需要注意这个癌症，而且它是我们新加坡女性当中最普遍的一个癌症。但是呢，奇怪的是，我们的本地的筛查率依然处在很低的这个情况。
0: 意思就是说，大家知道我需要去做，但是去做的人却很少。
1: 对的，我们的数据显示，只有1/3的女性有定期的去做她的乳房筛查。
0: 我们理想的状况是所有的女性是吗？
1: 对的，在西方国家呢，他们可以到达70%的这个筛查率，那我们只有1/3是远远的需要有进展的一个数据了。
0: 那你认为造成这样子这么低的一个筛查率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一，有很多女性她会害怕去筛查，而且找到不好的这个筛查结果，他们可能会感觉害怕进行一些治疗啊，他们害怕那个乳癌的确诊，而且需要乳腺癌的治疗。这个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告诉女性说，我们越早发现，你的治疗就会越简单，而且你的治愈率是最高的。很多女性她不了解，而且觉得她们自己只要没问题，只要自己没有症状，那就 OK， 不需要去做检查
0: 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和印尼在六月签署了环境合作备忘录，亚细安也提出2030年要实现区域免受跨境烟霾污染的目标。接下来，关键就是在于如何把这些合作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如果印尼和各国没有实际行动，而只是停留在外交表态的话，恐怕我们还是会每隔几年就会重复同样的烟霾问题。
2: 有关的几个亚细安国家呢，真的或许应该要好好的坐下来了，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再去做些什么。在完全尊重个别国家主权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有什么更紧密的合作？因为到头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这个福祉。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PIE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 ；CTE 往 AYE 在 Moomin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CTE 隧道往 SLE Kent Hill Circle 的入口处这边呢，有交通事故，这条支路目前是关闭的。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 ECP 往张仪过了 Bay Shore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预计迟些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可能会下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为了让家属为逝者处理后事时多一种选择，国家环境局将从2027年下半年起推出为期两年的渡轮试行服务，方便亲属出海撒骨灰进行海葬。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这项试行是响应本地对海葬服务日增的需求。渡轮试行服务将由环境局指定的业者管理，每个星期从巴西班让码头运行，每趟服务可同时容纳几组亲属，申请费用是50元。随着新加坡人口老龄化，对丧葬服务的需求递增，为此环境局也扩增了政府管理的殡葬设施服务容量，包括去年八月开设万里北火化场。环境局在文告中说，将会根据两年的试行持续观察渡轮服务的使用情况，收集各方反馈，以评估长期实施的可行性。环境局副局长以及公共卫生总监周明辉说，随着需求和偏好在改变，当局致力为公众在安排亲人身后事时提供更多丧葬的选择。
2: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高层企业主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在最新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当中跃升14个名次，排名第九，第一次跻身全球十强。国大今天发文告说，国大商学院的高层企业主管工商管理硕士 EMBA 课程从去年的第23位升至今年的第9位，是自2008年参与排名以来的最佳成绩。国大也是唯一跻身全球十强的新加坡大学。金融时报自2001年起每年对全球100所商学院的 EMBA 课程进行排名，评选指标包括毕业生薪资、工作经验和课程的国际化程度等。国大指出，毕业生的薪资表现是排名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国大 EMBA 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平均年薪达到542,224美元，相等于大约69万新元，高于去年调查的372,278美元，相等于大约47万新元，在今年全球十强课程中排名第三。
1: 有公众在脸书上发文指，雾兰地铁站外的草坪上长期有人聚集吸烟，抽完之后就随手将烟蒂丢在地上和草坪，脏乱不堪。根据线索，新民日报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上述地点位于雾兰地铁站外长堤方旁的草坪。根据观察，这个地点虽然不是吸烟区，但属于露天场所，可见超过30个人排排坐在路肩上吞云吐雾，地上有超过100个烟蒂。附近店家的一名女职员透露，那里聚集吸烟的情况相当严重，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大批烟客。她说，她工作的店面就正对着草坪，整天都能够看到烟客们在角落吸烟，尤其周末人潮多时，情况更严重。女职员说，虽然未曾有顾客投诉，但近日天气炎热，担心乱扔的烟蒂会引发火患。她说，那个草坪有点干燥，万一烟蒂没有完全熄灭，起火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自6月以来在机场拘留至少12名合法留美香港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昨天引述被拘留的香港人以及其代表律师报道，尽管前任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签署的指令允许香港人在美国合法居住和工作至2027年2月，但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自6月以来已经在机场拘留至少12名香港人。据报道， ICE 官员威胁被拘留者，如果不签署自愿离境文件，将被无限期的拘禁。主管 ICE 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拒绝就这个个别案例予以置评，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授予香港人的工作许可并不赋予其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被拘留者的代表律师称，他们担心美国国土安全部上述的操作是为日后将这些拘留者递解出境铺路，只要他们合法留美期限在明年二月届满，就可以将他们遣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3: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欣颖。
3: F1 结束了。
2: 是的
3: 啊。我在那个 F1 他的社交媒体上啊，看到他们随机抓了一些去看 F1 的人呢、啊。他说你感觉上 F1 是一个怎么样的声音？你的呢？哦，你看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就有另外一个做
2: 啊，对
1: 哦，要看你，那我知道了，要看你距离他多远
2: 哦，对、而且他在什么样的地方、哦、是
3: 有转弯啊、或什么的哈、
2: 是，
3: 总之呢，就是 F1 一结束，哎。拿了冠军那个他好像是来了新加坡，过去有参加过九次，那么今天是这今年是第十次啊、哦、
2: 嗯，
3: 我看他流眼泪、
2: 当然因为这是他在生涯的第250场大赛、然后终于得到这个冠军。
3: 那像金云就很喜欢喝香槟，香槟有庆祝的意思啦。
1: 对，
3: 可是在 F1 的这种大奖赛颁奖的时候、为什么哈、我们老是觉得那个瓶香槟
2: 超级大，
3: 很大瓶，然后要多少钱，对不对、因为你只有在香槟区生产才可以叫香槟嘛，那要多贵嘞、
1: 对啊，
3: 然后他就在那边
2: 没关系啦， F1 的应该有蛮多钱的。
3: 那你觉得是？你觉得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浪费呢？
1: 为什么
3: 啊？
2: 就是庆祝啊，庆祝胜利，然后算是一种长期以来的仪式吧。好像每一届冠军都会这样做，
3: 就每个人都这么做嘛。所以到了他，可能每个人去领奖都是这样。可是我看一个说法啊，他说其实是一场意外。
1: 对，
3: 就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那你应该很蛮了解那个香槟，它里面那个气泡，因为热的话，全部都冲上到瓶口。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开香槟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他故意要摇是吗？摇晃，然后要给他冲到瓶口的时候一打开。
2: 然后香槟就会冲出这个瓶罐。
3: 那他们说是一个意外，当他拿着那大瓶的香槟领奖的时候很开心嘛，忽然间那个木塞就自己爆开。
2: 所以当时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是意外，然后后续咧，
3: 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很有那种怎么讲，就庆祝的气氛嘛，于是大家还刻意摇啊摇晃啊晃，然后就对准，看你要对准谁了，
1: 是、那是很危险的，
3: 那就一轮的洒嘞，
1: 因为他里面 OK， 他那个瓶塞喷出来的那一刻，如果打到的话
2: 是
1: 蛮痛的。
2: 过后啦，过后就可以拿着那个香槟喷啦。
3: 哇，所以就后来变成了是一种叫传统嘛。所以后来大家在 F1 的时候，你看到最后颁奖的时候，除了一大瓶的香槟，就是要洒，就是要喷。
1: 对啊，
2: 不是拿来喝的，它就是拿来
3: 庆祝
2: 跟喷的。
1: 不过昨天你如果看到的话呢，其中有两个人把就是剩下的一半拿走了。
3: 拿去喝 吗？
1: 对，我觉得他们是要拿去喝，然后顺便收藏那个瓶子。
3: 而且他们说一开始很久以前本来是不用没有不是香槟，只是 sparkling 气泡酒、因为不在香槟区生产的都不是嘛。
1: 就在 F1 的赛事当中有好几年他们用的不是香槟区的气泡酒、就是不是香槟
3: 呀、
1: 对，
3: 像他们说有一年他们就用了跟那个法拉利同名的，当然他不是法拉利汽车是法拉利的那个气泡酒。
1: 哇，
3: 很有意思哈。
2: 对啊，
3: 你有去看吗？电视上看，社媒上看。
1: 对啊，对啊，在电视上看完那个正赛、好兴奋哦！
3: 我大概20年前看过一次
2: 现场吗？
3: 就在那个酒店的顶层，然后就看到很远啊，你就听到那个声音，
2: 酒店顶层也听得到啊，
1: 听得到。
3: 因为他是在
1: F1 的第一场赛事，我是在摩天轮看的。
3: 哇、你在那个摩天轮上面啊？
1: 对，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对这种赛事其实不太熟悉，我还记得那个我的那个摩天轮的那个舱去到最高的时候呢，刚好就是那一届第一届的时候，有一辆车撞到墙壁嘛。我刚好就看到那一幕
3: 啊。那个时候手机应该不流行，不然你早就拍下来了。
1: 对，我拍下来也看不到，蒙蒙的，
2: 太远了啦，
1: 像素没那么高
3: 啊。不过这几年哦，一提到 F1。比赛的时候我就想到烟霾，因为同一个时候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E 往 AYE 在过了往樟宜方向的 PIE 路段 ，PIE 往樟宜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分别都看到有车子抛锚。PIE 往大市也要请你留意，在 SLE 和 CTE 的出口处这边呢，车子相当的多，小心，注意安全。
2: 要和你说，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
1: 其中就包括了 Mazda、Mercedes， 还有 MG、Mini、Nissan、Omada、Aura、Polestar、Proton E-Mas 等。
2: 现场呢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日期是10月24号和25号，早上的10点到晚上9点。
1: 入场是免费的，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6展厅，详情你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2: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的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和你一起来就是收听的，就是有关于林煌坤老师的这个节目啊。林煌坤老师做了很多很多的音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是于天大哥的这个分享，应该说是于天大哥的歌曲的介绍。好歌拌饭。

0: 4:21，因为这个技术的问题，好像系统有点挑战啊。等我一下下，马上呢就带你来听今天的这个好歌拌饭，给你介绍林煌坤老师的作品。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云南的特色美食怎么能错过？
2: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饼啊，都是肉饼，但是在云南不一样，它是用鲜花做的，玫瑰做的饼。这个是家家有水户户有花的地方，花用不完就用来做鲜花饼，所以这个粑粑里面也是有玫瑰花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野生菌的火锅，还有酒店的欢迎晚宴，这是云南的一大特色。那么还有呢，我们在丽江的兴荣私厨跨年夜这一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包了一个大的四合院，尽享这里的跨年晚餐。同时呢，我们是给大家甄选的是高原上的山野原生食材，烹制的是纳西的风味啊，再搭配白族的特色菜肴。在四合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跨年活动，每人还给大家赠送了我们的伴手礼啊，给大家过一个好年。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谢谢。文化对东南亚区的这些朋友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林煌坤老师在这方面的这个贡献呢，真的是不可多得。因为我们听到这些作品，虽然现在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简单，但是他其实当时完全透露了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社会状况，人民大家都安居乐业，然后反映在这个歌曲的面貌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比较追求一种爱情的那种勇气跟幸福吧。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些老歌啊、哦。首先呢，今天要打头的呢，也是当时所谓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天不天王的这个称号的。不过如果我们讲到华语流行歌曲，在70年代，其实我们说到了青山谢雷，当然下面就会来到了这一位仁兄，他就是于谦先生。那说到于谦大哥呢，他的歌曲呢红的真的是太多，我相信金云，就算你还没有听过他的歌，你口里也会嚷嚷的唱上榕树下吧。
0: 对啊，不可能不知道于谦大哥啊。
3: 对啊，随便哼都可以哼得出他一两首歌的经典来哦。好，今天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吧。这首歌在当时70年代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红的歌曲啊，这来自于1971年，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首歌可能你还没有出生呢，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在你父母亲那个年代听的一首歌曲，含泪的微笑。

0: 好歌拌饭。
1: 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在就是华语乐坛来讲的话，对几个音乐人是很重要的，于天当然是其中一个，他的作曲人陈彼得也是因为这首曲，还有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啊，被誉为台湾的乐坛才子。
2: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给大家好好的做了一个回忆的桥梁，给大家好好的再去重新再去认识这些已经可能快要失传的歌曲吧。好，下来呢再来介绍林王坤老师的另外一首作品，也是收在于天的专辑里面，《让回忆随风飘》，这个已经是到了1973年里面的这首主打歌。让回忆随风飘，然后林煌坤老师呢，这次呢是和当时艺名叫做 Tony 的这位先生合作。他这位 Tony 呢，其实他就是翁清溪老师了。所以翁清溪老师大家应该也知道，也就是台湾早期的一个音乐大师，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一起好好的回味这首《让回忆随风飘》。

0: 让回忆随风飘。哇，你的回忆飘去哪里了呢？
1: 对，其实你看以前的歌哦，这些用的这个字哦，都真的蛮浅显的。然后，但是呢，你的记忆点会非常的强烈。到今天为止，常常我们还是偶尔会说：“哎呀，回忆啊，回忆啊。”是，可是现在的人在写歌词的时候，我发觉到就比较少用到这些所谓老生常谈的、比较平民化的、比较亲民一点的这个文字，都用的比较少，都会写的比较现代文学一点啊。对，我觉得是两个不同时代，大家的对文字功力的运用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于谦大哥和李万坤老师的合作。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鼎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5: 往事只能回味。
6: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7: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4: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6: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ake.com.sg 购票。鼎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5: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8: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邀请你留意的是，在 A1E1 MCE Bonavista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在 Old Trum Road 这里靠近 Second Hospital Avenue 的路段交通灯失灵。 PRE 往大市过了 Tampines 之后， CTE 往 A1E 再往樟宜方向的 PRE 出口处这一带呢，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今天来找 Chef Go 还有他的 sous chef Chef James Gunn 吃
4: 香港的一个菜，让大家回味起香港的味道。
3: Memories of Hong Kong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Chef James。这个特别的菜单是以香港风味为主，一直到10月31号。为什么会忽然间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跟这样的菜单？
4: 香港的饮食文化比较多元化，所有顶尖的粤菜基本上都是在香港。这次我的师傅 Chef Go 他们去香港考察，带一些更新的技术跟传统味道来新加坡，以我们闽江 DMC 的一个煮法来呈现给大家。
3: 特别为了这个菜单去了一趟香港。
4: 是的是的，点心师傅都一起去了香港一趟，研究了这个菜单。
3: 发现了什么呢？
4: 发现了很多困难了，他们因为香港的食材是新加坡最大挑战。比如说香港有鹌鹑，我们这里肯定没有的。香港的辣鸭腿来到这里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新加坡口味，这个辣鸭腿 Chef Go 花了不少时间还有不少心血去做辣鸭腿，我们的 in-house make。
3: 辣味通常是年底他们要吹那个北风，这样这边我们又没有北风。
4: 研究了好几次了，把握温度，温度很重要，还有那个咸甜度，我们的 recipe 里面的咸甜度，香料小炒一轮给它更加有风味，腌制那个鸭也要好几天时间，每天反复，这样会让它更加受味均匀，拆掉起来风干，
3: 完全是人工加机器来做的。
4: 对，人工和经验心血还有心血，
3: 味道真的很不错，还有没有死咸？
4: 对对对，这个味道不会太偏于咸，配合新加坡口味调整的。这个
3: 菜单里面你们做了古法辣鸭腿排骨煲仔饭，这个煲仔饭除了辣鸭腿是一个亮点，那个饭应该也是一个亮点。
4: 对，可以说我们煲饭的时候把握的火候不能太大火，不能太小火了，把握时间，控制好温度，不能快，这个饭真的是快不了的，要时间去慢慢煲，每一边去烧，烧到均匀，不会太过湿，也要把握每一粒饭饱满。
3: 用的米是？
4: 我们用的是泰国香米。
3: 有加东西下去煲？
4: 没有加东西去煲，可是我们最后有放一点点油给它增香滑润一点。
3: 饭很好吃，当然那个调酱关键，
4: 酱油主要就是有那种香味在了，酱有酱香，饭有饭香。
3: 你自己也很喜欢这道？
4: 对对，不只是我自己了，基本上我们闽江整个厨房的团队包括楼面都偏爱这道菜。
3: 像我们今天吃的这锅是适合4到6个人的吧？
4: 对，4到6个人。
3: 这个应该也是你们菜单里面很受欢迎的一道。
4: 可以这么说了，是建议客人预定，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不能快的一道菜，慢慢煲慢慢煲了。
3: 客人预定了就看客人几点吃饭，然后才开始推前来制作。
4: 对对，至少要半个小时的人来到我们才开始准备。
3: 哎，这个堂吃当然可以，可以外带吗？
4: 外带也是可以，堂吃会更加好吃，新鲜出炉，新鲜出炉啊！刚刚你打开盖你闻到那个香味吗？
3: Chef James 也提到了一个堂字百香果，这个是开胃菜。百香果我吃过，百香果的皮很硬的，
4: 是这个处理方面的。这个是 Chef Go 在香港吃到的一道特别的菜，进嘴巴可是有百香果的香味。粤菜我们都是用酸梅之类的、番茄之类的取代这种开胃菜，可是他吃到这个百香果，它的口感、百香果的味道也在，他觉得这个很特别，很适合新加坡口味。百香果处理过程，先刨皮，烫水，烫水，而且我们也要把握时间和温度，不能太过软，太过软你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烫水了腌制2天才能用的。
3: 一般上吃百香果切开来就是吃里面的黄色的肉， 那个皮就是要削薄薄的一层，削掉它，保留了一个厚度，就拿那个部分来做腌制。
4: 就好像他们香港用的焖那个柚子皮，焖柚子皮，可是这个是开胃菜，
3: 这个也很花功夫。
4: 是啊，这菜单基本上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对于时间这方面管控的没有很严谨，
5: 不要这样说啦。最大牌的都是晚到的吗？
4: 真的吗？
5: 每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都是你最晚到的。
4: 你们要检讨一下，你们都这么大牌了，那么早到干嘛呢？
1: 对，所以都是我们的错。
5: 我们的错。
1: OK， 英国最近呢就做了一项调查，针对2000名的成年人哦，就发现呢迟到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样的谎言？快到了，一旦迟到超过29分钟，就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哇哦！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而且是在现场有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哦，
7: 当中就包括了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 Xpeng 还有 Zeekr。
6: 哇哦！如果说你要到现场去的话，是10月24和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你可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而且入场是免费，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
7: 没错，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去到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班时间路上的车子开始多了，记得要注意安全。提醒你在 A1E 往 MC1 过了 Bonavista 的路段呢，早些时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的。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 Bradley 之间车多， CTE 往 SLE 在过了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和 SLE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也相当的多，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处于轻度污染的水平，介于123到149之间。气温方面呢，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4度。气象署说，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呢，可能会下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五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星展集团执行总裁陈书山今天在首届星展亚洲前瞻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凭借供应链、人口和财富增长等结构性优势，尽管关税等因素加剧全球贸易碎片化，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却升至新高。不过他指出，债券和股票市场当前都经历剧烈的波动，亚洲必须适应这个环境。与此同时，亚洲资本市场虽然正崛起，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陈书山认为，亚洲需进一步开放货币和债券市场。他说，关键在于亚洲市场如何合作，增强对自身市场和货币的信心，以及如何通过开放，释放亚洲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推动市场整合与互联互通。谈及贸易与供应链，陈书山指出，供应链布局的重点正从追求成本效率转向兼顾韧性与安全。他因此呼吁，亚洲在保有模型和数据自主权的同时，加强贸易数码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推动亚细安数码经济框架协定以及区域电网建设。
2: 陆路交通管理局上个月展开执法行动，共发现503起违规行为，并扣押70台活跃通勤工具。一名违规骑士疑似不甘被抓，对两名执法人员动粗被捕。陆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为了保障公众通行安全，执法人员上个月在多个地点展开执法行动。近期在红帽桥展开的行动当中，两名活跃通勤执法人员遭一名涉嫌使用不符合规格的活跃通勤工具的骑士袭击。涉案的52岁男骑士随后因涉嫌蓄意伤害公务员、阻碍后者执行职务而被警方逮捕。这起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法律，罪名一旦成立，违例者可面对最长7年监禁以及罚款或鞭刑。陆交局强调，对任何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或辱骂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将与警方紧密合作，严厉打击这类的违法行为。当局也提醒公众，在接受执法检查时，应该充分的配合并服从执法人员的指示。
1: 评价集团和评价基金会再次启动评价大满盘募捐活动，号召公众捐款购买新鲜的食材和热食热餐，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年长者和客工减轻伙食负担，同时让他们吃得更健康营养。基金会将率先捐出100万元，活动目标是通过21个社区和慈善伙伴触达将近60万名受益者。参与的社区和慈善伙伴包括全新社会服务、善良社和外籍客工中心等。公众可以在参加活动的平价超市、平价精品超市、平价霸级超市、平价 Express、 喜乐便利店、 Cheers 和仁义药房，或者是通过平价集团的应用以及网上购物平台来捐款。捐款者可以选择10元、30元、50元或100元的配套，资助购买新鲜食材礼包，再由合作机构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此外，公众也可以在参与活动的 Kopitiam 或者是 Bagus 食阁捐出2元、3元或5元，资助热餐或饮料礼包。
2: 男子疑似在牛车水地铁站喝醉酒闹事，惊动警方到场后，还朝着警员喧闹，表现出攻击性，最终遭四名警员将他制服逮捕。这起事件发生在下午。根据网民在社媒小红书上传的视频，指一名穿着墨绿色上衣的中年男子被四名警员压制在墙上。画面显示，当时地铁站内人来人往，五名警员将男子团团包围，其中四人过后迅速将男子按压在墙上，将他逮捕。视频可见有地铁工作人员在场维持秩序，事件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民众驻足围观。据新民日报的了解，被捕男子事发前疑似是喝醉酒当众喧闹，警员赶抵后，男子非但拒绝配合，还在警员面前表现出攻击性，最终被制服逮捕。
1: 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上升，受贫困影响的人数达到12亿，比去年增加5150万人。根据星期一发布的2026年年度报告，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鲁警告，全球贫困情况令人担忧，12亿人正面对饥饿、失学以及缺乏清洁用水和电力等多重困境，其中超过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是儿童。报告指出，全球最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不过，过去的15年，大约33个国家成功将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其中包括中国和越南等进展显著的亚洲国家。另一方面，安哥拉和赞比亚虽然贫困率下降，但由于人口增长，贫困人口总数反而增加。报告采用的多维贫困指数涵盖住房、卫生设施、电力、食物和教育等生活基本需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11月15号礼拜天你没有去看那个演唱会，他就要跟你讲我要离开了。
1: 刚刚听到的就是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0: 而且不只是他，还有很多人跟你说嗨，那就是陶晶莹、李翊君、尤鸿明、赵咏华、王心平、张浩哲、王瑞瑜还有马玉芬，
1: 是他们要来新加坡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傍晚的5点，
0: 11月15号礼拜天，所以你要赶快买票了。 bookmyshow.sg
1: 96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CT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 Bredo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有两个路段有交通事故，那是 SLE 往 BKE 过了伊顺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CT 往 AYE 在往樟宜方向 PRE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Temasek Avenue 要往 Boulevard 的方向，在过了 Raffles Avenue 之后呢，交通也是有些拥挤的。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0: 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啊，是有一首歌，
3: 记得跑猜
0: 80年，应该80年代对吗？80年代那个青蛙王子
3: 高凌风
0: 哇，很红啊，唱这首歌泡菜，还有姑娘的酒窝
3: 笑笑
0: 啊，两个都是很，还有燃烧吧火鸟啊，都是他的歌。
3: 你要一直 cue 我唱歌吗？燃烧吧，
0: 我要 cue 你多吃一点韩式泡菜，你喜欢吃吗？
3: 我喜欢，非常喜欢。
1: 我也是非常喜欢。
0: 但等一下我们要提醒一下了，喜欢归喜欢，好归好，还是要注意啊。哎，说到这个韩式的泡菜，我们都知道它被美国的健康杂志评为是世界5大健康食物之一。
1: 而且除此以外，我还发现说它有助于将肠道里面的微塑料排出体外。
0: 是这项有趣的研究就发现到这个让人有一点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因为泡菜当中的某一些乳酸菌它是有吸附这个叫纳米塑胶的能力，纳米塑胶
3: 它是比一般微塑胶还要小得多的塑胶颗粒，透过食物饮食还有饮水啦，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
0: 有没有感觉好像 PM2.5 这样的感觉，
1: 不知不觉。
3: 我最近发现那个，因为厕所不是有个窗口嘛，就这两个礼拜灰尘特别多，
1: 是车上也是。
0: 是我们讲回泡菜哈，泡菜当中有一种乳酸菌吧，叫肠膜铭串珠菌，哇，它就是能够抓住这些很微小的塑胶颗粒了。
1: 它的原理呢，就好像这个小磁贴它会吸住金属碎片一样，那这个呢，它就是纳米塑胶会附在这个乳酸菌的表面，然后带出你的体外。
0: 不过当然必须要强调啦，这个研究现在他们还是在做动物试验还有实验室的这个实验哈，不能够直接就认定你每天要多吃一点泡菜就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微塑胶了。他只是说现在研究发现它有这个作用。
3: 不过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在进行当中，也是让人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都吃乳酸菌尤其像泡菜现在在新加坡是越来越流行了。
0: 是啊，因为他们是属于发酵的食品嘛。那说到这个韩国的泡菜，有人就直接叫它什么新奇啊，
3: 新奇，它后来改名证明为新奇。
0: OK， 我感觉很像是那个快熟面的感觉韩国泡菜它有另外一个称呼是叫 superfood 嘛，就是超级食物。
3: 对，
0: 主要就是因为发酵的过程它产生了丰富的营养 氧跟油溢成分。
1: 比如说它就富含了这个益生菌乳酸菌，它经过发酵过后呢，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乳酸菌，可以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啊，也可以促进消化，改善便秘，同时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哦。
3: 还有高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大白菜、白萝卜等为原料嘛，就富含了维生素 ABC 以及胡萝卜素和多种矿物质，像钙啊、铁啊，哇，都在里头。
0: 是，然后它抗氧化也抗炎，因为它的配料，你看那些阿猪妈他们在做泡菜，哦，它要加很多东西啊，加大蒜、生姜、洋葱、辣椒，这些都是抗氧化的成分，它就能够帮助到中和 free radical 自由基，降低我们体内的一种慢性发炎的情况。
1: 除此以外，它还有潜在的这个代谢效益，因为有部分的研究就显示，如果你经常的吃发酵的一个泡菜呢，对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体重，甚至是抗三高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3: 啊。不过你要留意咯，因为做泡菜的过程当中呢，用盐是很多的，
0: 是，
3: 所以它的钠含量很高。
0: 是啊，说到钠含量，我们今天在傍晚六点就要请到营养师来说，因为最近就新加坡的调查嘛，发现我们的那个普及教育都做得这么好啊，什么少油少盐少糖，
1: 但是我们的钠的含量或者是我们吃的钠还是很容易就超标了，
3: 大怕糖不怕盐。
1: 而且我们三个今天就记录稍微微的记录一下我们的午餐，我发现
3: 我是稍微取捏，因为我不吃甜但我很爱吃咸。
0: 主要是你这种看得到的哈，看得到的可能它很明显的告诉你盐分高，那你就会注意。那有一种叫 hidden fat， 这样的 hidden 的盐分钠哈，它是 hidden 藏在那个食物里面。
1: 就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还蛮健康的，其实有很多的盐。
3: You cannot see me。
0: 哦，这样这个是一首歌是吗？另外一首歌哈，所以等一下六点到七点，不要忘记啦。
6: 身体会说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Oh, oh, yeah.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有一些错误你还真的是要认真对待的嘞，包括了低级错误。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自我介绍，我把我自己名字都讲错。
3: 自我介绍是还好，如果你今天是受委托去介绍某些公司做主持的尾牙，
2: 你最不能接受哪一种低级的错？我们今天有四个选项：
5: 工作上粗心，资料日期都弄错，
3: 生活上健忘，答应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5: 在说我吗？
2: 觉得人难免都会犯错。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同样的错、不同的错我觉得就算了。
3: 你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有没有曾经犯过一些你认为不应该做的错误？
2: 左手拿一样东西，右手拿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丢错的多次。左手拿着钥匙，右手找钥匙，胡思乱想，这钥匙去了哪？还有眼睛哦。
6: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点30分，
4: 名人说安话，
7: 一起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祝福。动力火车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个时候往外面一看呢，真的是天黑黑呀、啊。Kenneth 说呢，在 Serangoon 靠近罗荣川一带下雨了， Sandra 在后港 Sandra 这边呢也是下大雨了，你那边下雨了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开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AYE 往大市在 Tuas Checkpoint 以及 Tuas West Road 之间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以及 Jalan Boon Lay 之间呢，交通都是拥堵的。最后看到 Woodlands Road 以及 KJE 靠近 Bukit Panjang Road 的交界处那里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的新民日报的娱乐版第十一版，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这则消息我在网络上有刷屏刷到、我还认为是那种网络
2: 炒作，
3: 也不叫炒作，就是说这种动机没有证实嘛，因为太匪夷所思了。
0: 对
3: 啊、话说梅艳芳的骨灰被盗，
0: 是的，我那天在之前不是请了一位朋友上节目吗？他就是那个在新加坡的，
2: 是他的
0: 梅艳芳的粉丝歌迷嘛，
2: 嗯，
0: 然后呢，他就发了一张那个、应该是他们粉丝团那个会员就是传出来的那张公函
2: 哦，
0: 就是公布说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
3: 你看啊，标题大。他是在一家庙宇嘛，所以你看那个四方庙，寺庙的寺哈，四方24小时监控下失踪，
2: 到底是怎么偷走的？哎呦，
3: 对呀、啊，然后又提了一个斗大的一个名字叫梅启明，我就问，哎，梅启明谁呀、啊？因为他姓梅，
2: 肯定他的弟弟什么
3: 哥哥啊？
0: 哥哥，
2: 哥哥，
3: 哦，被怀疑耶，啊。然后他喊冤呐、他被怀疑，但是他喊冤，他就说那是我妹妹呀。
0: 是，其实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有歌迷到那边去就是拜祭梅艳芳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3: 而且报案至今3个月还是没有找回来。3个月了。
0: 对，你可以想象吗？这对家人来说，
3: 对，
0: 是多么痛的一件事情。
2: 是啊，失去亲人本身就已经很痛了，然后再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哎，
3: 就主要它入口跟内部都有这个闭路电视，
2: 嗯，
3: 然后铁门上也清晰的张贴了已经装设了24小时闭路，就是闭路录影监察系统的警告字样，那就是说那个拿的人呢是不管3七21，而且是有一点像无所惧的拿走了，
0: 对。
2: 就文章当中有说这个存放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呢，怀疑是因为冷缩热胀的关系而松脱了、所以它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容易的可以拿出来也不确定、
3: 有。然后梅艳芳的妈妈不是刚刚过世吗？
0: 对，
3: 就是听说她生前是不知情的，可是她的哥哥他就本来应该要给妈妈举行这个追思会，没想到爆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临时的把他追思会改为永远怀念梅艳芳。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回来
3: 然后
0: 会不会找回来。
3: 梅艳芳的徒弟包括了谭耀文、许志安，都当然就是站出来说，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偷窃者呢是下18层地狱的。
2: 也有一些人就担心说，哎，会不会有其他人成为这个下一个目标了？
3: 哇，而且标题打张国荣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目标？问号。
0: 今天有人就问我，他说他偷了这个人干嘛？
2: 对啊，
0: 不能卖啊！你谁哪里卖得出？谁敢买？
2: 谁会买？对
3: 对啊，
0: 你一公开马上就被捉了嘛。
2: 而且他要放在哪里？不会怕吗？
0: 对，所以我只能猜测，就应该是一个
2: 很爱他的人，
0: 疯狂的一个粉丝，还是爱人爱他的人？崇拜他的一个人，但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了。
2: 对，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说他可以物归原主吧。
0: 这样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公函里面，他们就有提到说，希望在那个区域曾经不1月到七月到过那边的朋友，开车的朋友
2: 因为有、
0: 你的 dash cam 可以抓到镜头。
3: 但是你看，已经就是很久了，可能那个已经被洗掉了。
0: 我也不知道。
3: 哦，
0: 看了就觉得难过。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和印尼在六月签署了环境合作备忘录，亚细安也提出2030年要实现区域免受跨境烟霾污染的目标。接下来，关键就是在于如何把这些合作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如果印尼和各国没有实际行动，而只是停留在外交表态的话，恐怕我们还是会每隔几年就会重复同样的烟霾问题。
2: 有关的几个亚细安国家呢，真的或许应该要好好的坐下来了，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再去做些什么，在完全尊重个别国家主权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有什么更紧密的合作？因为到头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这个福祉。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5: 爱车人士真的是不可以错过，因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是回来了，现场是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
6: 当中就有 Audi、 Avata、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IO、 GAC、 Aeon 等。
5: 哇，到游戏区来挑战一下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可以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6: 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6展厅，
5: 是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上网的 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就是 SPC。 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包括了在 PIE 往张仪过了 KJ1 之后， CTE 往 SLE 过了 AY1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在 KPE 和 Thompson 之间， AY1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TPE 往 SLE 在 KPE 和 Pasir Ris Drive 8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都相当的多，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目前看到好像是新加坡的西部还在下一些小雨，但是气象署说傍晚的时候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今天下午4点逼近150微克的高水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回教理事会和新加坡之星馆今天都已经启动相应的烟霾应对措施。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在脸书发文说，本地四大公共交通业者 SMRT、新捷运、一塔通和 Go Ahead Singapore 已经做好准备，为巴士和地铁员工提供 N95 口罩。联合会也促请公交行业的员工佩戴 N95 口罩，多喝水，适时休息和相互照应。回教理事会也加强回教堂、回教学校和回教幼儿园的健康防护措施，一旦烟霾情况恶化，就能更好地保护信众、学生、职员和义工的健康。新加坡之星馆已经从今天下午3点半起暂停馆内的户外活动，之星馆正密切关注空气素质指数和国家环境局的健康建议，确保访客拥有安全的体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计划在明年加强对金融机构营销管制。金融机构的销售员在公共场所招来顾客的时候，只能在划定的商用地点范围之内进行，而且必须事先表明身份，并取得消费者的同意才能开始推销。金管局发文告说，在公众场所进行的营销活动如路演，为金融机构和职员提供了与消费者交流并推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机会，然而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引发行为合规问题，例如消费者被迫接受未经请求或持续不断的强行推销。金融机构除了必须确保销售员在划定范围内推销产品之外，也要委派合格人员进行监督。金管局将修订营销与分销活动行为准则，以纳入这些加强后的保障措施。金管局将于2027年发布更新后的行为准则，届时金融机构将有9个月的过渡期来落实强化后的措施。淡马锡信托基金与世界银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探索联合融资及创新融资方式，推进气候与能源、水资源、农业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发展。双方今天在曼谷举办的首届世界银行集团慈善论坛上签署谅解备忘录。通过这次合作，淡马锡信托共同体的催化资本能力、资源整合平台及创新网络与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领域的专业知识广泛布局及对各国洞察相结合，双方将携手加强跨部门协作，协助具有潜力的解决方案实现规模化。根据备忘录，淡马锡信托基金会与世界银行计划在3个方向展开合作，包括召集各方交流、共享知识与见解，以及协调合作伙伴与资本推动共同目标。双方将汇聚各国政府、发展机构、企业、慈善机构及其他合作伙伴，围绕共同发展目标深化合作，相互交流并建立伙伴关系。一项最新全球风险评估警告，人工智能遭恶意利用以及核冲突可能在2100年之前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报告列出了17项全球重大威胁，其中人工智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以及核战争引发全球性的饥荒，被列为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专家强调，虽然这些极端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低，但一旦成真，后果将不堪设想。报告也指出，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抗生素耐药性、肥胖、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都可能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冲击。研究估计，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控制全球升温，到2100年之前有望避免损失将近19亿个健康生活年。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国际合作，投资科技创新和公共卫生体系，在危机发生之前做好准备。报告强调，人类面对的威胁虽然越来越复杂，但并非无计可施。今天采取的行动将决定下一代的健康与未来。数万名民众穿行 游行穿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前往欧盟的总部，要求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的前夕，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法新社报道，当地的警方称，昨天的游行大约有45000个人参与，其中经济学家卡拉泰就说，今年夏天经历的极端高温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政治家们在环境问题上采取果断措施，就不应该害怕选举的负面影响。欧洲近几个月接连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这片大陆的担忧。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会齐聚土耳其度假胜地安塔利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过外界对这场会议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期望不高，因为美国已经退出相关的进程，而欧洲推动气候行动的势头也正在减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AY 往大市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这边车子相当的多，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还有 Cross Street 要往 South Bridge Road， 就在过了 Robinson Road 之后呢，也都是相当的拥堵的情况。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雪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想要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在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mons 还有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Photo, Interdesk 等众多的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哦。现场消费你还有机会可以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马上就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一件事，
0: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哇，我们今天讲的是开门七件事里面的其中一件事啊，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的盐。
2: 因为我们发现呢，就是最近有报道说，超过95%的新加坡人可能的钠含量每天都是超标的，
0: 这是让人惊讶的。因为呢，这么多年下来呢，我们就一直有很多的宣导活动在进行着。怎么大家糖吃少了，但盐反而没有减少呢？
1: 当然这个问题要问专业的啊。今天请来了一位专业的营养师，
2: 我们邀请到了黄庭芳综合医院的高级营养师黄喜明来到节目当中。黄营养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哇，这么客气啊，来直接问吧。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都已经这么多的普及教育，每个人的盐就是钠摄入量还是那么高，而且总卡路里也不低嘞。
3: 因为齁，最主要是现在齁，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讲是去外面吃那些食物的话，根据这个 HPB 的这个资料齁，他们也是讲说外面的食物呢也越来越咸了，就是他们加的这些调味料也越来越多，那分量，食物的分量也越来越大。所以如果说你食物的分量越来越大，你需要的这些酱汁啊，你需要的这些调味料呢也是会更多的。所以如果你的分量越大，你吃越多，你的这个钠的摄入也会比较高。
0: 所以我们是不知不觉慢慢的一直吃一直吃的。
1: 那天我们有讨论过嘛，我们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外食多了，就在外面用餐多了，而且我个人想啊，就很多以前小贩可能会自己动手做一些调料或者是一些材料，现在都是预制的比较多，因为快嘛，
2: 就提前准备好了一系列的东西。
1: 那我们知道东西它要预制，它就要预备它变质，糖啊盐这个加入或多或少吧。
3: 对了啊，除了这个预制菜，现在我们讲说那些外卖啊，也会比较多。然后好像你外食的机会也更加高。好像讲你现在你点外卖，以前可能讲说是会比较难点啊，现在就算你在家，你可能你也不想煮啊，你就直接 order 这个外卖，因为方便。那其实就不管你有没有在家的好，你的这个钠的含食物里面的钠的含量还是很高，因为你叫了外卖。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啊？
2: 如果我们都只能在外面解决的话，有怎么样的办法可以在选择的时候少摄取一点盐？
3: 那就要看你吃的是什么食物，那我们有相应的对策啊。
2: OK， 刚刚我们有给你看我们今天的午餐，我们个别今天吃了这个咖喱面嘛，我吃了咖喱饭，然后娜姐吃了这个三明治。
1: 我一般早午餐都是大概这个样子，可是你还没看到我的晚餐。
2: 如果是我们的咖喱面跟咖喱饭呢，有什么办法吗？
3: 那如果说咖喱面咖喱饭的话，尽量的话，如果说讲说是面的话呢，要看你拿什么面。如果说你拿的是米粉粿条，那它的钠的含量会比较低。如果你拿的是那个黄面的话，钠的含量会比较高。那最主要虽然是讲说这些钠会比较高一点点，可是其实最高的是那一个它的酱汁，那个汤汁。那还有一些，如果说你有加上一些鱼饼啊、鱼圆啊，这些都是很高钠含量的一些食物啦。那你讲说要怎么减，就是
2: 不要喝那个汤啊，
3: 尽量少啦。如果说要完全，
0: 因为像咖喱面这样子，
2: 它
0: 的面条会吸收那个汤汁嘛。
3: 如果说那个吸收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啦。那好像讲说那些你额外喝的，那个你就可以尽量少的话就。
1: 我们以前看过，比如说直接讲了啊，那个Jolene蔡依林，听说她吃饭呢，一根青菜啊，她都用水去开水去烫了之后，
2: 算一下，
1: 对对，就给她冲凉了一下才吃。
3: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方法适合的话，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在味道方面你可以接受，那你这样子烫过一个清水，烫过一个热水的话，其实是有些病人他们会选择这么做的。那这个方法如果对你来讲说你接受得到无妨啊，
0: 好过没有做，对不对？
3: 对，
0: 因为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有 一定的程度上减少那个钠的摄取。
3: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不到它，你不知道它出现在哪里，然后你以为它没有那么咸，吃起来 OK 啊，没有很咸啊，然后但是实际上它的钠含量是很高的。
3: 嗯嗯，那我打一个比方啦、啊、好像讲有时候我们讲汤很咸哦，这外面的汤很咸哦、嗯、没关系啦，我加水我就加水，然后就不咸了嘛。
0: 啊，对。
3: 可是我整碗汤自来六，就是我整碗汤我还是把那个汤喝完，因为不咸嘛。我喝完它。可是如果说我 compare to 两碗啊，我一碗假设讲说我放 100ml 的这个水、嗯、另外一碗我放 200ml 的水、哦、我都是加5克的汐，5克的盐，
0: 盐没有少，5克
3: 的盐，其实盐没有少啊。
0: 对，
2: 所以我们有点像自欺欺人这样。
3: 是是是是是，所以不管那个东西
0: 咸不咸，所以我把它冲淡了之后我还要只喝一半或更少、
1: 或者不要喝，
0: 对，
3: 最好不要喝啦。
1: 嗯啊啊啊！因为除非你自己煮的那个汤啊，哇，是有很多很丰富的材料，其实那个钠也是很高的，脂肪也高，就有很多材料，哇，很补啊。那你觉得不喝太可惜？
3: 如果你讲的材料也，我们也未必讲说那个定义讲的材料要看你放的是什么了。那如果说今天我放的是一些鸡肉啊、嗯、放的是一些番茄啊，一些天然的这些提鲜的一些食材、
0: 嗯、
3: 这些新鲜食材，其实你要喝那个汤，你不放很少的盐其实是没问题的啦，除非讲说你有这个尿酸的问题，你有嘌呤的问题、嗯、你就要少喝。
0: 我自己的发现是有一些新鲜的食材，尤其是蔬菜，你煮、嗯多煮长一点的话，那个味道很鲜甜的，我根本不需要加盐的。
3: 对呀、啊、对呀、啊嗯、好像讲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建议病人讲说多放一些新香料啊，一些葱油啊，蒜油啊、嗯、或者是多一点洋葱啊，一些马铃薯啊、嗯、这些
1: 番茄、
3: 嗯、然后这个 carrot 菇类
1: 紫菜、
3: 紫菜就看你是放什么紫菜啦。
0: 哦，已经有盐的紫菜就不要了。
3: 对咯，对对对，因为有些紫菜也未必是讲说一定是健康的，还有一些紫菜是炸过的。
1: 啊，没有没有。
0: OK， 我有个问题，就刚刚讲到蔬菜汤，我现在很喜欢蔬菜汤。
3: 嗯嗯。
0: 但是呢，像蔬菜汤、白菜、大白菜啊这些，我全部放在一锅让煮。如果煮很久的话，会有问题吗？
3: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们煲汤就喜欢煮很久，让那个味道可以出来嘛。
3: 没问题啊，你还是把全部东西吃下去啊。
0: 嗯，
1: 不要喝汤
3: 如果你不要喝汤的话，可能有一些矿物质。
0: 我就是要那个汤啊。
3: 所以 OK 啊，
0: 对对，
3: 如果说你只是放水，
0: 嗯，
3: 然后你放你的这些、材料，
0: 是 OK 的
3: 了，是 OK 的。
2: 就我们自己在家里煮，我们知道我们放多少盐下去，所以就是 OK。
3: 对对。
2: 只是如果去外面的话，最好的一个指导标准就是。汤不要喝太多、
0: 我认真建议大家如果用
3: 还有汁不要淋太多，
0: 煮那个蔬菜汤的话、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用放，因为那个蔬菜本身那个鲜甜味、你可能第一次喝你会觉得说我没有盐怪怪的，因为我们喜欢用盐来提味嘛。
2: 嗯，
0: 但其实如果你真的认真去喝，你这样喝的话的那个蔬菜香甜很好的嘞。
1: 是，我也同意的。
0: 嗯，
1: 其实不用再另外添加那个盐，但是你的蔬菜要新鲜，多种类，那就是最好的。
3: 对，
0: 好，我们待会回来呢，继续的跟我们的营养师来聊一聊盐这件事。
1: 我得到营养师的认证，我很开心。说对，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6: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5: 东谈西论，
7: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5: 东谈西论，
6: 这个亚细安国家在领火 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2: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允洲为你深度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8: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五月天温柔。我刚刚听营养师这样一说，我们真的要对我们的身体温柔一点。秀珍啊，她在吃那个麻辣火锅，因为她在重庆啊。哦呦，等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你这一锅汤有多少钠。然后 Mark 也发了一个问题过来，一会儿我们马上继续跟我们的营养师来聊一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网大事在过了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AYE 网大事在 Pioneer 出口处这边也有车祸。CTE 网 AYE 请你注意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处这边 Upper Cross Street 要往 New Bridge Road 过了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车子都相当的多。
2: 一件事，
0: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我忽然间想起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口味，叫海盐，比如说海盐薯条、海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海盐盐呢，都就直接告诉你它是哪，对吗？
3: 对，
4: 这些零食可以吃吗？我们有个听众他就问，他喜欢零食，但是呢市面上一般售卖的都不是低盐的嘛，然后呢他问你说他不可不可以同样的去吃他的零食，但是呢他会通过运动来消耗体内的这个盐分、
2: 流汗
3: 其实呢好像讲你吃了那个盐的话呢，它也是经过我们的身体去吸收、然后、你讲说要、不管你吃多还是少它都已经吸收了、那 它要经过多余的这个盐呢还经过我们的肾脏去排出来，
0: 所以你意思是说我吃进身体里面之后、它开始就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了，已经开始在吸收这些盐了、
2: 它身体在工作嘛、
3: 对，好像讲、如果说我现在马上吃一些很高盐分很高钠的这些食物进去我的身体、那我的血里面的这个钠的这个含量呢也会提高嘛、那当然我们的身体要保持在那个、正常值，那我们会做那个血就会做什么呢，它会从我们的身体组织里面、去抽那些水进来我们的血管里面、
2: 难怪我们会口渴
3: 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它trigger 一个 signal 叫你喝多一些水、然后你 喝水了过后呢、我们不要讲喝水先，我们就讲说那个东西那些水从你的组织里面跑进你的血液里面嘛、那你的血液的容那个量啊、那个 volume 就会变多，
0: 对，
3: 变多的话可是你的血管还是同样大的这个 diameter，
0: 血压
3: 就血压就会增高啊，你的这个吃完过后可能你血压暂时性就会比较高啊，
0: 对，
3: 那好像讲你在喝更加多的水，那是不是吸收、让你身体吸收更加多的水？
2: 我们要取消今天晚上的晚餐了。
0: 所以好，你看，本来刚我就在想说，我下午吃的是咖喱面。你刚刚讲说它的钠含量很高嘛，然后说，我早上没有吃到盐的东西嘞，我晚上就不要吃盐东西喽。
2: 因为总和嘛、就是一个总和的概念嘛。
0: 可是没有用，就是那个间歇性，就是在那个点上，我的血压
2: 已经吸收
0: 高了、
3: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讲说，你单单你一份那个咖喱面哦，已经是一天的超过一倍半了。
0: 啊，他无奈的看着我，谁叫你吃咖喱面呢
2: ？OK， 没，我们应该要奖赏你一下、就是他今天刻意是做了一个反面教材的。
0: 不过我真的爱吃咖喱面。
4: 还挺经常这么吃的。
0: 没有，我没有很经常。
2: 那你刚才不是问了他一个很好的问题，年龄会不会？
4: 对，因为年轻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年轻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是不是可以比年长的人士吃的盐多一些些呢？
3: 其实跟着那个 WHO 那个世卫组织讲的这一个建议、只要你是成人都是、超过2000毫克的，
2: 都一样的
4: 哦，所以就是从18岁开始，所有人都是2000毫克，
2: 很快就达标了，超标了。哎，这样的以前一句老话、是不合格的。他老人家每次想，我吃盐比你吃米多。
3: 就是
0: 确实啊，你累积下来吃的盐是比较多啊。
3: 老人比较多重这个高血压。
4: 哦，而且我发现就是老了过这个味觉会退化嘛，所以有时候他们自己在家里煮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会不知不觉放越来越多？
3: 对呀、好像讲如果你在家，你会看到你的什么阿公阿嬷、他们的食物是我味道是够够的，是因为他们的味觉退化了，所以他们会加比较多的盐去、去。 让那个食物更加多的这个味道了。那好像讲如果讲老人的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用其他的一些味道来去互补这个盐，好像讲说我可以放一些酸的东西，好像一些酸柑啊，
2: 柠檬，
3: 一些柠檬啊，
0: 山楂片，山楂那种山楂果干
3: 啊，也是可以啊，或者是我们加一些，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有一些鲜味的食材，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辣的话呢，它的这一个你感觉到咸的这个味觉也是会提高啦，所以你也可以加一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鲜味的食材下去，还有一个就是有些老人他们的口腔的健康也没有这么去照顾得这么好了，那有一些你看他们的舌头上面是有那些舌苔的，这些也是要清干净啊，要不然他就很难去
2: 尝到那个真正的味道。
3: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老化你的舌头干所以你舌头干的话食物在干的舌头上面他感觉那个味道也没有这么有味道，所以可以的话也是尽量让他们 moisture 他们的这个舌头。
2: 哎呦，我们现在听营养师黄喜明在那边说的，我就在替我们的听众想，他正在重庆吃火锅，
0: 他在成都
2: 啊，成都哈，
0: 对对对，
2: 吃重庆火锅，叫他怎么办？他在听广播，
0: 不要喝那个汤。
3: 对，不要喝那个汤，不要拿那个火锅料，好像讲
4: 就是额外的调味料，不要拿，
2: 就不要拿
3: 那
2: 些
3: 是那个火锅那些鱼圆啊、鱼饼啊那些，
0: 吃新鲜的食材多一点，
2: 吃菜
3: 菜呀、肉啊，
2: 汤底嘞。
3: 汤底就很高，尤其是你看如果说我们平时我们吃火锅我们如果以前我们讲说在家里我们传统的这些火锅，如果说汤底不够了，我们顶多就加多一些汤底，可是我们的汤底或者加多一些水都是没有这么咸的，可是他们本身现在的汤底已经很重口味了，那我们讲说它的这个水蒸发掉了，还有再加更加多的汤底，所以其实那个汤会越来越浓，所以尤其是我们讲说后料点对，就是到最后我们才喝那个汤嘛，是不是
0: 最有味道，
3: 其实你喝的那个汤是很高钠的，
0: 所以你真的很想喝汤的话，你应该在开始还没有开始煮之前
4: 先尝一点，
0: 尝一尝它的那个鲜甜就好了，这样子比较安全。
2: 等一下我们他因为我们问了很多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等一下就要问营养师他的日常生活
0: 等一下你吃火锅的吗？
3: 我吃火锅，
0: 你有吃啦，
3: 我吃
0: 安全
4: 还是可以吃的
2: 他怎么吃

0: 这么大牌了，那么早到干嘛呢？
1: 对，所以都是我们的错，
2: 我们的错。
1: OK， 英国最近呢就做了一项调查，针对2000名的成年人哦，就发现呢迟到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样的谎言？快到了，一旦迟到超过29分钟，就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5: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5小时开启云南之旅，感受圣洁之境，收获心灵洗礼，向往圣山雪峰，尽览梅里雪山，震撼全景，邂逅壮美日照金山，首座非遗土陶，巡游高原秘境，在香格里拉转动世界最大转经筒祈福许愿，穿上藏服走进巴拉格宗，探访千年古村巴拉村。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你想让你的居家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号、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包括 Simmo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 Learning、 Photo、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你还有机会可以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赶快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6: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今天我们是邀请到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所以要请教他很多问题。
7: 是，我们就看到有听众说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喝汤，比如说他喜欢吃拉面，然后他没有喝汤，这样应该算 OK 了吧，应该能够减少钠含量很多吧。
8: 对，其实如果说你假说这些拉面这些哈，它的这一个最主要的这一个钠的来源还是那个汤啦。那如果说你假说我吃面不喝汤，面本身它会吸掉一些这个汤嘛，所以才你吃那个面才会到。那当然会比较少钠，可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钠在里面啦。
7: 就是在外面吃的时候没有办法啦，还是会比起在家里吃那个钠含量一定会比较高，但至少说可以少喝是吗？
8: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样子讲的话，就好像我在外面去吃东西的话呢，当然有时候真的很难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跟着那个少过2000mg 的这个建议来去做的话，很大部分的食物我们是很难去选择的，
2: 做不到，
8: 所以最做不到。
2: 所以没有
8: 真的是
2: 没有最佳，
8: 就没有最佳，就只有比较
2: 好，
7: 尽量啦，
8: 尽量啦，就是尽量，
2: 就没有
1: OK
2: the best。
1: 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2: 可以比较好一点。
1: 就是营养师在就是碰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病人啊，或者一些朋友，他需要调整他的饮食。很多人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口味比较重的。你会怎么样帮他循序渐进的慢慢改变他的口味呢？口味重这件事情，
8: 其实通常我会跟我的病人讲说，其实这个口味哦，这个因为很多人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高盐分的这些食物了嘛。那其实我们的味蕾哦，是比我们想象中还更敏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长期的 expose 到这些高钠的食物哦，才弄到我们觉得好像接下来吃什么东西都不咸。可是如果说我们给我们的身体一点时间去调理，就是好像假如说可能我就直接做一个低钠饮食2个星期，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我的味蕾会越来越敏感。那好像讲你现在你吃这个食物你觉得刚刚好咸哦，可是可能你做了一个低钠饮食 for 2个星期这样子，你再回去吃那个比较高盐的食物，你会发现很咸。
1: 我自己个人有一次经验，就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做168，
2: 168，
7: 168
1: 吗？那我在做168的那一个月之后呢，我发现我吃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吃，就它的味道不用太重口味，
7: 因为饿了太长时间。
1: 不是，我觉得我的口味转变了。
8: 你的这个舌头味蕾会比较敏感，你对其他的这些鲜味的食物，这些好像讲其他的味道都会 更加敏感。
9: 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他是非常超重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在

0: 减重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就连吃一片那个蔬菜哦，我都觉得那个菜好好吃，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1: 呢？哎，我们来直接问黄庭芳综合医院高级营养师黄启明，请问跟你一起吃饭有味道吗？
0: 啊，
2: 还是会有的。
1: 他会跟你讲，哎，这个不要喝啊，这个盐分太高啊。
2: 当然我不会，如果说你跟我吃饭，我也不会当面指责你啦。
3: 吃完了过后再跟
0: 你
3: 讲，你
0: 这样以后没有朋友，
2: 对咯，
0: 没有人要跟你吃饭，
2: 对咯。其实如果说你在外面吃，只要你不要喝这么多汤，不要拿这么多这些蘸料哦，就已经很好了，已经是比大部分的人
1: 或者不要拿那么多加工食品。
2: 对对对，已经是很好了。
1: 所以跟你吃饭还是有滋味的啊。
2: 因为通常、
0: 你看他不讲话，一直摇头，
3: 他不懂要怎么回答你。
2: 通常因为你拿你的食物嘛，我拿我的食物嘛，除非讲说我们一起 share 那些食物了。那可能如果说跟我 share 的话，我可能我会就会主导一点啦，就会讲哦，不如我们吃这个，不如我们吃那个了。啊，那如果说个人吃个人的话，当然我会选一些比较没有这么咸的啦。
1: Okay, 下次跟你吃饭，那我们会健康一点。跟你吃饭。
2: 我比较多是拿杂菜饭。
1: 哦，哎，对，
3: 杂菜饭要怎么拿哈？因为新加坡人我们基本上啦，比如说我在公司的话，很常就过对面吃杂菜饭呐。要怎么挑那些食物？
2: 哦，如果说你讲到杂菜饭哦，那我们就要看我们拿的这个食物，就好像讲哦，通常我想问你是怎么拿呢？这一肉一菜，
3: 我每次一个肉片，比如说，然后咖喱菜，然后灵芝，然后还有
1: 灵芝
3: 蒸蛋，
1: 灵芝这个东西就已经
3: 就这样三样而已。
2: 对，所以
3: OK 吗？
2: 你马上就可以发现，哎，其实灵芝是很高钠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的这个肉的这个选择呢？因为通常肉啊，你看你拿的是什么？有些是已经是炸过了。
3: 哦，没有炒，没有炸。
2: 炒肉啊，炒肉就比较好。那你炒肉的话呢，你就不要拿那个汁咯。就好像你刚才那个安迪安哥把那个汁拿掉这样子，然后不要淋汁咯。
1: 可是很多人是哎，给我多一
3: 点汁，多一点
1: 汁，
3: 对。不然会觉得干干这样。
2: 你没办法咯，你就叫他分开那个汁，然后你叫再
3: 自己加，
2: 再自己加回咯。就大概一汤匙两汤匙咯。
1: 他不要卖你，
0: 你
1: 太麻
0: 烦
1: 呐。
2: 还有
3: 我会跟他讲，我的营养师说要这样子吃。
2: 就是很多那种加工肉啊，那些香肠啊，那些午餐肉啊，还有炸鸡也是啊，那个
3: 鸡翅膀啊，
2: 这些都比较高的，你就尽量少拿咯。那还有一些就是讲说一些有味道的这些主食，有些可能会拿好像炒米粉啊，炒饭啊，炒面啊，来代替这个白饭，所以那个也是会比较高钠的。
1: OK 了，总之我们下次约你吃饭，然后拍你吃什么，好吗？
2: 可以。
1: 不错、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很重要，就是像营养师接触到的很多都是因为身体的这个状况的关系，他不得不调整，对不对？所以他很自然的在那个特殊的状况之下他会调整，像我们一般就是还没有拉警报嘛，所以你就会说啊 OK 啦，一次半次啦，哎呀 OK 啦，应该这样 OK 那样也 OK 啦，实际上我们在给我们的身体很大的负荷，等到他就是受伤了可能就来不及
1: 出问题，
0: 对不对？所以我们提醒自己不要那么重口味，好
1: 不
0: 好？
1: 要认识有一位是叫营养师的朋友，
3: 他可以监督一下，
0: 对，看戏可以口味重一点。
1: 我介绍你认识黄喜明，
0: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谢谢。
2: 好，
4: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5: 往事只能回味。
6: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4: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7: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6: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5: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0: 票跑很快哦，如果你想看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买票咯。如果这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 PIE 网大师在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之后有交通事故，第三条车道受影响， Upper Cross Street 要往 New Bridge Road， 在过了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还有 A1E 往 MCE Lower Delta 和 Portsdown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都相当的多，请你小心。
8: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会慢慢的转晴哦。不过呢，之前有好多地方在下雨啊，包括了西部一带哦，道路可能是湿滑的，小心。明天要留意了，下午的时候呢，在北部、西部、中部可能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73%的新加坡机构人工智能成熟度达到中等或高水平，比全球的70%高出3%。美国国际数据公司受微软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17%的受访新加坡机构归类为前沿企业，相比之下，全球比率为10%。这些企业具备完善的 AI 策略 ，AI 应用成熟度较高。这项调查的 AI 成熟度不只看企业是否采用 AI， 也评估 AI 是否已经广泛用于业务，员工是否具备相关技能，企业应对 AI 风险的能力，以及 AI 应用是否带来实际成果。调查也显示，68%的受访新加坡机构称 AI 已经带来过去无法实现的显著或转型成果，41%的机构称 AI 正在带动营收增长或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微软今天在新加坡举行微软人工智能巡回活动时公布以上调查结果。微软商业业务首席执行官阿尔托夫说，新加坡具备有利条件，可将 AI 应用方面的领先优势转化为长远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本地银行股在上个星期大跌之后，今天止跌回升，带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跟着回涨 0.25% 或 13.59%。回涨了13.59点，币市报5415.48点。对于亚太股市走势整体表现，资深股票经纪冯诗君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指出，投资者在权衡燃料成本上升、债权收益率走高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同时，也在考量企业盈利展现出的韧性。新加坡汇利证券股票经纪张觉兴在受访的时候说，亚洲市场星期一表现分化，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尤其是针对科技股，同时也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和通货膨胀动向。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进一步加剧市场的压力，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引发人们对通胀以及利率可能进一步上调的担忧。对于新加坡海指星期一取得的小幅上涨，他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在经历两周盘整之后显现出一定的韧性，这主要得益于蓝筹银行股的表现以及股息吸引力。不过后市走向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一系列第三季的企业财报。根据 SG Road Vigilante 的脸书专业上载的贴文，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接连发生有路人在新柔长堤朝新山苏丹伊斯干达大厦关卡方向的路段被电单车撞倒受伤的车祸。两则贴文引起热议，大批网民留言讨论，有公众认为行人本就不应该在长堤上行走，若要步行更应该时刻留意路况。也有人指出，长堤上的电单车超速问题由来已久，认为当局应该加强执法，或者是考虑增设行人专用道。新民日报在今年4月曾经报道，新柔长堤靠近新山关卡处新增禁止行人通行和限制时速50公里的路牌，引发热议。虽然有越低族感到困惑又怕被罚，但遇见塞车仍有多人选择走路越低。柔佛市士都兰区的议员曾嘉恩在当时就告诉新民日报，新柔长堤向来都是禁止走路，只是当局没有严格执法，新增的告示牌只是做同一个说明。国际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机场发动致命袭击之后，利雅得上空的航班大幅度减少。路透社报道，数据显示，沙特第二繁忙的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昨天取消了 99.7% 的计划航班。预计在今天沙特全国计划执行的航班当中，将有超过1/3无法起飞。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Radar 24估计，利雅得机场的航班取消率为 78%。这场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将近12个人受伤。利雅得机场在今天仍处于关闭状态。 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声称发动的另一起袭击造成13个人死亡，有超过300个人受伤。这轮袭击对沙特民航业造成严重干扰，欧洲和亚洲多家航空公司被迫暂停航班服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天要求美国航空公司在飞往沙特或飞越沙特领空的时候保持谨慎。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容祖儿的歌曲《流沙》，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Vanessa 也希望你今天呢有一顿丰盛健康的晚餐。我们今天呢请了营养师啊，所以讲的就是健康饮食。Janice 说呢，他说哥今年62岁了，以前年轻时啊不怎么吃咸的，火锅也不爱好，经常呢就会叨念他说呢，哎你别吃这么咸啊。但是现在呢，他说哥哥反而更喜欢吃甜了，也许就是刚刚营养师讲的来，就是我们的那个舌头随着我们年纪大会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你可以提醒他了哈。尤其是他说如果他在外头吃一些汤类的东西，像鱼片汤啊，他会把汤喝完，说怕浪费，如果真的是钠太高的话，真的慢慢的引导他了哈。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呢、啊。这段时间呢听到的是林煌坤老师的特辑。今天听的是很经典的于天的歌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E 往 PRE 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Steven Street 要往 Woodlands Bukit Timah 的方向，过了 Balmoral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祸。还要留意 CTE 往 AYE 往樟宜方向 PRE 往大市，在 BKE 和 Thompson 之间车多。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啊。今天来到了这个好歌拌饭的单元里面，又来到了林王坤老师。那我觉得在前阵子我们都说过了，林王坤老师的作品非常具有台湾70年代的人文精神，然后把台湾的社会缩影。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哦，我发觉到很多东南亚一带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常常都会以台湾的电影啊、台湾的小说、台湾的书籍或者是台湾的流行歌曲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蓝本。所以可见当时这些文化对东南亚区的这些朋友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林王坤老师在这方面的这个贡献呢，真的是不可多得。因为我们听到这些作品，虽然现在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简单，但是它其实当时完全透露了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社会状况，人民大家都安居乐业，然后反映在这个歌曲的面貌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比较追求一种爱情的那种勇气跟幸福吧。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些老歌啊、哦。首先呢，今天要打头的呢，也是当时所谓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天不天王的这个称号的。不过如果我们讲到华语流行歌曲在70年代，其实我们说到了青山谢雷，当然下面就会来到了这一位仁兄，他就是于谦先生。那说到于谦大哥呢，他的歌曲呢红的真的是太多，我相信金云就算你还没有听过他的歌，你口里也会嚷嚷的唱上榕树下吧。
1: 对啊，不可能不知道于谦大哥啊。
3: 对啊，随便哼都可以哼得出他一两首歌的经典来哦。
1: 嗯，
3: 好，今天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吧。这首歌在当时70年代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红的歌曲啊、哦、这来自于1971年，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首歌可能你还没有出生呢，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在你父母亲那个年代听的一首歌曲，含泪的微笑。

0: 好歌伴饭。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在就是华语乐坛来讲的话，对几个音乐人是很重要的。于天当然是其中一个，他的作曲人陈彼得也是因为这首曲，还有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很棒的作品被誉为台湾的乐坛才子。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给大家好好的做了一个回忆的桥梁，给大家好好的再去重新再去认识这些已经可能快要失传的歌曲吧。好，下来呢再来介绍林王坤老师的另外一首作品，也是收在于天的专辑里面，让回忆随风飘，这个已经是到了1973年里面的这首主打歌。让回忆随风飘，然后林煌坤老师呢，这次呢是和当时艺名叫做 Tony 的这位先生合作。他这位 Tony 呢，其实他就是翁清溪老师了。所以翁清溪老师大家应该也知道，也就是台湾早期的一个音乐大师，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一起好好的回味这首《让回忆随风飘》。

0: 让回忆随风飘。哇，你的回忆飘去哪里了呢？
1: 对，其实你看以前的歌哦，这些用的这个字哦，都真的蛮浅显的。然后，但是呢，你的记忆点会非常的强烈。到今天为止，常常我们还是偶尔会说：“哎呀，回忆啊，回忆啊。”是，可是现在的人在写歌词的时候，我发觉到就比较少用到这些所谓老生常谈的、比较平民化的、比较亲民一点的这个文字，都用的比较少，都会写的比较现代文学一点。啊，对，我觉得是两边，两个不同时代，大家的对文字功力的运用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于谦大哥和李王坤老师的合作。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云南的特色美食怎么能错过？
4: 在泸沽湖的行程当中，我们要品尝泸沽湖的石锅鱼。这个石锅鱼呢，是新鲜的从湖里打捞上来的鱼，是用山泉水慢慢的蒸，慢慢的煮，汤色是奶白鲜香的啊，鱼肉也不腥，非常的嫩。那么它再配合上野生菌还有水性盐花狐狸的一些食材，品尝我们高山的湖鲜本味。在其他的两个行程，我们要深入藏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藏地的小火锅。那么这个小火锅呢，是用手工的紫砂锅，我们是用最本真的炭火加热，用大骨清汤去熬制的，非常的鲜甜。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私家美味啊！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i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很期待的一次行程，这是第一次安排的一个直飞哦，5个小时就可以到。行程从大理开始，中段有3条路线可以选。如果喜欢悠闲的湖光山色的话呢，就跟着我们去泸沽湖，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如果你想看高原风光，体验这个藏族文化的话，你就选香格里拉；想深入雪山峡谷，看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的话呢，还有一条线路是德清哦。最重要的是最后呢，我们会回到丽江，在丽江古城这边呢，我们要一起跨年迎接2027年，很期待哦。Trimbrothers.com 有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电到62129686，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到 Jacob 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要帮我的应该是祖母哈，伊斯是吗？我没有看懂这个，我没有拼对啊。他说跟你们说 Hello， 你好啊，傍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留意在 BKE 往 PIE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这里，还有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的路段之后，都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Steven 说要往Bukit Timah Balmoral 的方向呢，就是在靠近 Woodlands 这一带啊，应该是说要往 Woodlands Bukit Timah 的方向，过了 Balmoral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因为车祸，所以交通受到影响。还有在 St. Andrews Road 要往 Stamford， 过了 Parliament Place 之后，路段是关闭的。另外 Raffles Avenue 往 Raffles Link， 在 Bayfront Avenue 这一带呢，也是道路关闭的情况，请你小心，注意安全。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今天来找 Chef Go， 还有他的 sous chef Chef James Gunn 吃
3: 香港的一个菜，让大家回味起香港的味道。
2: Memories of Hong Kong，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Chef James。这个特别的菜单是以香港风味为主，一直到10月31号。为什么会忽然间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跟这样的菜单？
3: 香港的饮食文化比较多元化，所有顶尖的粤菜基本上都是在香港。这次我的师傅 Chef Go 他们去考察，带一些更新的技术跟传统味道来新加坡，以我们闽江 DMC 的一个煮法来呈现给大家。
2: 特别为了这个菜单去了一趟香港。
3: 是的是的，点心师傅都一起去了香港一趟，研究了这个菜单。
2: 发现了什么呢？
3: 发现了很多困难的，坦白说，因为香港的食材是新加坡最大挑战。比如说香港有鹌鹑，我们这里肯定没有的。香港的辣鸭腿来到这里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新加坡口味，这个辣鸭腿 Chef Go 花了不少时间还有不少心血去做辣鸭腿，我们的 in-house make。
2: 辣味通常是年底他们要吹那个北风，这样这边我们又没有北风。
3: 研究了好几次了，把握温度，温度很重要，还有那个咸甜度，我们的 recipe 里面的咸甜度，香料小炒一轮给它更加有风味，腌制那个鸭也要好几天时间，每天反复，这样会让它更加受味均匀，拆掉起来风干，
2: 完全是人工加机器来做的。
3: 对，人工和经验心血还有心血，
2: 味道真的很不错，还有没有死咸？
3: 对对对，这个味道不会太偏于咸，配合新加坡口味调整的。这个
2: 菜单里面你们做了古法辣鸭腿排骨煲仔饭，这个煲仔饭除了辣鸭腿是一个亮点，那个饭应该也是一个亮点。
3: 对，可以说我们煲饭的时候把握的火候不能太大火，不能太小火了，把握时间，控制好温度，不能快，这个饭真的是快不了的，要时间去慢慢煲，每一边去烧，烧到均匀，不会太过湿，也要把握每一粒饭饱满。
2: 用的米是？
3: 我们用的是泰国香米。
2: 有加东西下去煲？
3: 没有加东西去煲，可是我们最后有放一点点油给它增香滑润一点。
2: 饭很好吃，当然那个调酱关键，
3: 酱油主要就是有那种香味在了，酱有酱香，饭有饭香。
2: 你自己也很喜欢这道？
3: 对对，不只是我自己了，基本上我们闽江整个厨房的团队包括楼面都偏爱这道菜。
2: 像我们今天吃的这锅是适合4到6个人的吧？
3: 对，4到6个人。
2: 这个应该也是你们菜单里面很受欢迎的一道。
3: 可以这么说了，是建议客人预定，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不能快的一道菜，慢慢煲慢慢煲了。
2: 客人预定了就看客人几点吃饭，然后才开始推前来制作。
3: 对对，至少要半个小时的人来到我们才开始准备。
2: 哎，这个堂吃当然可以，可以外带吗？
3: 外带也是可以，堂吃会更加好吃，新鲜出炉，新鲜出炉啊！刚刚你打开盖你闻到那个香味吗？
2: Chef James 也提到了一个糖渍百香果，这个是开胃菜。百香果我吃过，白香果的皮很硬的，
3: 是这个处理方面的。这个是 Chef Go 在香港吃到的一道特别的菜，进嘴巴可是有白香果的香味。粤菜我们都是用酸梅之类的、番茄之类的取代这种开胃菜，可是他吃到这个白香果，它的口感、白香果的味道也在，他觉得这个很特别，很适合新加坡口味。白香果处理过程，先刨皮，烫水，烫水，而且我们也要把握时间和温度，不能太过软，太过软你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烫水了腌制2天才能用的。
2: 一般上吃白香果切开来就是吃里面的黄色的肉， 那个皮就是要削薄薄的一层削掉它，保留了一个厚度，就拿那个部分来做腌制。
3: 就好像他们香港用的焖那个柚子皮，焖柚子皮，可是这个是开胃菜。
2: 这个也很花功夫。
3: 是啊，这菜单基本上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时间是7:49，马上7:50了，就让世界多一颗心。这是东方快车的一首歌曲，你好傍晚，我是金云。10月10日刚刚过的星期六呢，是2026年的世界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倾听亲身经历真实声音，带来真正改变。在中国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宣传主题，我非常的喜

关心身体的健康，却常常忽略心理健康，但这个呢真的是很重要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常在看一些社会新闻啊，一些很极端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哎呦，为什么会这样？但其实呢，这些都跟我们长期处于这个压力或者是情绪的挑战呢很有关系的。你多久没有问自己你好吗？心理健康呢，不是说要我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是当你难过、焦虑、疲惫的时候呢，你可以很清楚地感知自己的状态，知道如何去照顾自己，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帮助。所以我刚刚说我很喜欢这个悦纳情绪，不是每一天呢都必须充满阳光的，那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快乐是情绪，悲伤也是嘛，我们要接受不同的情绪。心理健康从来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讨厌的、觉得会刺激到自己、让自己反感的。可是呢，我们要允许自己拥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同时呢，学习如何去应对他们。倾听比劝说更有力量，这是今年就是世卫组织的一个重点哦，就是好好的去聆听在你身边的，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就是你就听就好了。常我们会说哈，不要给太多的意见，真正的去倾听，不要急着替他们解决问题，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散步啊，听音乐啊，还有晒晒太阳。最近比较难一点，因为烟霾的关系啊。不过呢，哪怕是泡一杯自己喜欢的茶或咖啡，暂时抽离那种忙碌的情绪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情。维持真实的人际关系，找你值得信任的朋友，好好的跟他聊个天，其实是很重要的情绪出口。留意自己的情绪变化了，可能你失眠、提不起劲、容易烦躁，或者你对原来很喜欢的东西失去兴趣，这些呢都是重要的。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呢，给自己适当的放松的一个出口，真的很重要。加油啦！听一首李玟的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明天我们继续精彩。

0: 这是周志平，江南有雨吗？SLE 朝往 CT 在 TP1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另外 Bras Basaro 朝往 Nicoll Highway 在 Victoria Street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孙耀威，认识你真好。之前是王杰、苏芮还有李寿全，梦醒的我。晚上时间8:10，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好，我是杰奇。 Hello 你好啊。不知道你们的周末过得如何呢？我就是窝在家里，只有在礼拜六的时候跟朋友去朋友家聚会，然后打打卫生麻将，动动手，然后动动脑。希望你们的周末是过得 OK 的，至少就是轻松愉快啦。如果是放松，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也 OK 的，最重要就是充了电了。 Lin 他说，星期一的夜晚又是被你的声音点亮的新的一周，谢谢为我们拉开今晚的序幕，期待你今晚分享的歌单还有精彩的节目，新周愉快，谢谢你哦。 Chris 的晶晶他说，又是美好的一周了。是的，哇，秀珍已经在人在旅途中了，说 Greetings from 成都， Just back to hotel after dinner。 那今天晚上应该是好好休息一下咯，希望奇想世界也可以带给你跟着 Reggie美好的那种家的感觉哈。 Vanessa 还有 Mr. Ng Pamela Dorcas Rachel Michelle Lim 在恩 Doris Lien 晚上好，还有 Elsie Chong Evelyn Pao 晚上好啊。你看到了 Daniel， 星期一晚上祝你一周工作愉快，我身体好多了，今天回去上班了。是的，已经休息了星期四到星期天嘛，对不对？然后呢，刚在公司吃了晚餐，附近的吃了晚餐，然后准备开车回家，就准时进来打卡了。要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今天的烟霾情况还是很严重哦，大家要多喝水，要照顾好身体哦。然后也看到了，哦，他说今晚的天天向好教会我们做人做事要懂得适可而止，宽容待人，其实呢就是在善待未来的自己。嗯，说的真对。黄希望，清晨的风带来一周新的希望，下午的清凉的小雨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杰奇晚上好，祝你本周元气满满，有你的问候这一周变得格外的温暖还有舒心，仿佛所有的烟霾啊在这一刻就烟消云散了，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岁月静好的味道，月亮正好落在奇想世界，把平凡日子照得闪闪发亮又发光。

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晚上8:17，你好，我是杰奇。方维珍，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

0: 听到这首歌 Mary 就来打卡了，浮上水面说 Hello。 Mandy 他说哎呦我的国歌。是的是的，林就特别喜欢刚才的王菲和有陈奕迅的因为爱情。
1: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ID 2026。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了 Siemens, Hydrofrost,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adip.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你今天把话说绝了，把事情做尽了，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或许当下赢得很痛快，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遇见。人生很长，圈子却很小，今天闹得不可开交的人，或许多年后还会在某个地方重逢。今天需要你帮忙的人，也可能有一天变成能够帮你的人。做人别太绝，做事别太狠，能原谅的事情适当放下，能留情的地方适当留情。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原谅，而是明白凡事留三分，是给别人体面，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4: 山水有相逢，然后也别把话说得太死。
0: 对，
4: 真的有些时候你不用等到明天了，搞不好下一秒哦，哎，整个局势就转变了。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啊，有些人就有理哈，就把人家逼到死，逼到墙头去。这种做法呢，不是你的正义感在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哦。这个所谓的正义感哈、让你走上一个绝路。这句话也说得很清楚了，你把话说绝了，把事情做尽了，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或者到墙角去哈、对你来说可能当下是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往后啊退一步想一想，这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所以你可能随时会碰到他，他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对你来说是可能会帮得到你的，或者是给你一些更好的支持的。
4: 我觉得像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哦，很容易呢陷入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状况，总觉得说今天自己所说的所做的就一定是对的，完全听不进别人怎么说，所以把话说得很死。我真的是有听过一些朋友哦，他们的这个上司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连员工的一些私生活做一些决定哦，都会把他贬到不行的，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决定、这决定是错的，就可能因为他太习惯了就是发号指令、都是别人听我的，我听不进别人所说的。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我想说周围怎么没有真心的朋友在适时的时候稍微提点他呢？
0: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句金句、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做人做事都要怀着一定的善意，因为这个善意呢，不但是可以帮到别人，也能够给予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且呢，也会带来一些善报的。
5: 你今天把话说绝了，把事情做尽了，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或许当下赢得很痛快，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遇见。人生很长，圈子却很小，今天闹得不可开交的人，或许多年后还会在某个地方重逢。今天需要你帮忙的人， 也可能有一天变成能够帮你的人。做人别太绝，做事别太狠，能原谅的事情适当放下，能留情的地方适当留情。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原谅，而是明白凡事留三分，是给别人体面，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了。 PIE 查网 TOS 在 Adam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一个路段是 SLE 查网 CT1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晚上8:26，这是张信哲，信仰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每当我听

张信哲信仰，在这里看到了 Danny Leon 还有 Beth 都来打卡了，还有 Sonia 晚上好啊，还看到了 Adrian Quack 来帮玉思妈咪打卡了，玉思希望你的周末过得愉快充实。 Sonia 还有 Jasmine 好人大哥顺和明德 Elvin Tan 还有 Phyllis 晚上好啊，这是徐美静，迫在眉梢。

0: 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有一些错误，你还真的是要认真对待的嘞，包括了低级错误。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自我介绍，我把我自己名字都讲错。
1: 自我介绍是还好，如果你今天是受委托去介绍某些公司做主持的尾牙，
2: 你最不能接受哪一种低级的错？我们今天有四个选项：
0: 工作上粗心，资料日期都弄错，
1: 生活上健忘，答应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0: 在说我吗？
2: 觉得人难免都会犯错的吧。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同样的错、不同的错我觉得就算了。
1: 你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有没有曾经犯过一些你认为不应该做的错误？
2: 左手拿一样东西，右手拿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丢错的多次。左手拿着钥匙，右手找钥匙，胡思乱想，这钥匙去了哪？还有眼镜哦。
4: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一起聊一下。
5: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晚上8:35，慧珠、杰奇，周一晚上好。听了你们的《天天向好》，就让我想起了陈洁仪的《别让我恨你》。第一句歌词呢，就是“世界是圆的，也许我们会再见面”。别给别人留一条后路，也是给自己留一些善意。毕竟啊，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啊。今天你如何对待别人，或许就是明天如何怎么样对待你了。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谢谢你的天天向好，每字字句句呢，总是在提点醒着我们，每一次都有所领悟。感恩有你用文字传递智慧还有正能量，让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成长。祝你全新一周顺顺利利，每一天都充满喜乐还有正能量。谢谢你慧珠，谢谢你喜欢天天向好，也祝你全新的一周顺利平安健康。 OK， 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哦，是外表的美丽能够取悦别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别人的灵魂。哇哦，那种是更深一层的那种感触跟感染哦。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在美哦，真的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哦。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内在美。经纬 Vincent 晚上好，还有 Lawrence Yap， 他说愿大家新的一周快乐安康愉快。 Cherry 他说终于看到脸书上杰奇穿上平常以外的颜色的衣服。是，我真的是有大概99件都是白色的 T 恤，但是呢只有一件是别的颜色的，那就是黄色。哇，你们都注意到了，好厉害，真的。所以如果这个天气晴朗放晴了过后呢，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去到处啪啪走，希望这个日子很快就可以到来了。听一首轻快的歌，又来回味一下齐秦年少时候的又见溜溜的他。

0: Mandy 说：“哎呀，这把声音完全不像齐秦哦，是啊，非常非常早期的。”我相信明轩又会说：“啊，应该是他当兵之前的声音吧？”的确是吧？又见溜溜的他。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eco， 还有 Kia、Leap Moto、Lexus， 还有 Maxus 等等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5号还有24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晚上8点41分，继续欣赏好歌好曲，这是万芳《恋你》，接着是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无印良品想见你，有凡星期一晚上好，也祝你夜晚愉快。还有 Ken Lai 晚上好啊 ，Melvin Tan。Hello everyone, have a nice week ahead。还有秋霞，他说美好的新周，晚上好，哇，奇想世界，谢谢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Richard Yip、Angie， 还有秀英哦，他说最后一次来打卡是嘉义代班，过后就消失无影无踪了。进来呢不小心扭到了左脚啊、哦、所以周末都宅在家里哦，哪都没去。年纪大了，凡事大家要小心为甚啊，真的是很重要哦。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ID 2026。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西南波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了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蔡琴一个人的时候，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可以收听963好 FM， 让歌曲还有 DJ 的声音陪伴着你。晚上8:54，Cindy 他说又是新的一周了。哎呀，我家住在西部，傍晚下了一场雨，但是烟霾还是没有改善，西部污染指数还是很高，处于不健康水平，所以没办法了，只好待在家里了。真的没有办法出，必须出门的话呢，就戴上口罩哦。还在忍一忍啊，大家，但是不要忍出病来哦，不要感觉郁闷啦，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最重要就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生病了哈。黑子他说今天心情很好哦，天气凉凉的，昨天和老公去祈福，然后呢就在电影院看了张国荣主演的《阿飞正传》，哇哦，看不懂，因为是王家卫的作品。是的，当年我也看了很久才看得懂。他说哥哥真的很帅，的确是一种放荡不羁的帅哈。看到了 Mandy， 然后 Jasmine 啊，好漂亮的这个向阳花，太阳花哦。你是今天到滨海湾花园去看花，室内的花哈还是很美哦。你看，就是像 Jasmine 这样子自己找节目，自娱娱人 OK 嘛，好对不对？然后明星就说了，最近吉金的宝啊陆续被挖出来，是的。国娟他说今天的烟霾还是非常严重哦，眼睛继续的感觉不舒服，身体也不太舒服了，所以呢就是真的要多喝水了，然后多吃水果蔬菜 OK。 也祝你一周心情愉快 OK， 尽量的开心起来吧。 V 号还有 Oscar E Alice 他说刚做完 CT scan， 在回家路上听着你的节目，希望自己好好的，大家也都要好好的，你会没事的 Alice。 然后也看到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九点零一分 ，Frankie Chua，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也祝你新周愉快。还有傅女士，晚上好哦。这是黎沸辉，只有你能完成我的歌。

Angeline 晚上好。他说我刚病好呢，又听说这个烟霾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哦，而且还会持续多2个月啊！真的吗？哎呦，真的是也太久了吧。他说政府可能也准备随时分发 N95 的口罩还有停课的准备了。 Oh no， 寄给你我的心，希望你听了过后心情不要太过郁闷哦。

0: 如晦寄给你我的心。晚上9:10，心里说，其实这个时段就是我最喜欢也是独处的时候。是啊，夜晚的时候就可以让心情沉淀下来，暂时把一些白天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烦恼放到一边去吧。这是阿杜，天天看到你，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一开始

Mary 耶，他说何如慧的声音哦，有一股穿透力，越听越迷人，的确是。阿杜，天天看到你之前就是何如慧寄给你我的心。莎莎同学来了来了，向老大请安来了。Angie 他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哦，心情也变得灰灰的。我了解，我也是啊，有一点受干扰，但是不要让它主导 ，OK？ 混，欢迎你下班来打卡。

0: 这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辛晓琪荒唐。Sharon Lou 还有 Mrs. Bo， 晚上好啊。他说我10月份就开始收听963了，现在已经爱上了你播放的歌曲，他们勾起了我许多的回忆。David C， 晚上好，也祝你周一愉快，也祝你听歌快乐。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0: 今天晚上的爵士爵士呢，要推荐这首 Nils Landgren 所演唱的《Killing Me Softly》。瑞典爵士乐手兼歌手 Nils Landgren 是1956年出生的，以演奏红色长号闻名，所以呢被誉为 The Man with the Red Horn。 他的音乐呢横跨了爵士还有 Funk、 R&B 等领域，既有扎实的爵士底蕴，也擅长以温暖人性化的声音演绎抒情的作品。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这首词哦，是由 Norman Gimbel 所创作的，作曲人呢是 Charles Fox。 1972年由 Laurie Lieberman 首先录唱，那第二年呢，也就是1973年就由 Roberta Flack 重新编曲并演唱后，就成为一个经典了。这首歌曲写的就是一个人哦，在聆听歌手演唱的时候呢，发现歌词仿佛唱出了自己的经历还有心声，那种被音乐看穿、触动甚至刺痛内心的那种感觉哦，旋律非常的柔和，带着淡淡的忧郁，属于流畅细腻的民谣流行抒情曲。Nils Landgren 时隔20年后，也就是在1994年发表的这个版本，就明显的拉开跟 Roberta Flack 的那种距离。Nils 呢就把歌曲重新的处理成带有拉丁色彩的爵士抒情曲，由钢琴啦、bass 啦、鼓啦、吉他还有 saxophone 等乐器来营造出轻盈而富有层次的伴奏。 Landgren 的男中高音以柔和松弛的声线还有细微的节奏变化，慢慢的渗透歌曲的情绪，配合着爵士乐惯有的即兴感，使原本伤感的歌曲呢多了一份成熟、从容与浪漫。 Nils Landgren 跟 Roberta Flack 的灵魂乐深情相比哦，他的版本呢就更像是午夜爵士酒吧里面轻轻诉说的一段心事，淡淡的哀愁，优雅而耐听。

这就是 Nils Lindgren 演唱的爵士版本的 Killing Me Softly。他没有 with this song， 就是 Killing Me Softly。Mary 说：“好好听的一首歌哦，第一次听了爵士版的，另有一番滋味，好听。”那个秀珍也说 ：“I always like this jazz song。”在今天的爵士，再送上另外一首之前介绍过的 Yesterday。

0: 这是前阵子介绍的 Wong Sun Yesterday。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3: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4: 狮子岩这么厉害。
5: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3: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尤克里林，只给你 ，just for you。之前是林忆莲，《蔷薇之恋》。CK 说好喜欢 ，Killing Me Softly。就问我演唱者是谁呀、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已经加进他的歌单里面了。Shamin， 晚上好。他说啊，看到了齐哥的 Facebook 啪啪走的照片，都开心起来了，烟霾挥之不去啊，影响了外出的计划了，的确是。然后他说，色彩缤纷的主曲的，像是童话世界一般，尤其是 swing 很难找得到了，的确是。有一个广场呢有 swing， 有几次想做做又不好意思。哦，我其实没怎么管嘞，我觉得只要自己不是太重，不要把那个 swing 压坏的话，想做就做呗。刘哲雪好像在那个以前的美食街哈、哦，那个中央的地带呢，也放了三个秋千，我每次走过呢，都是忍不住去坐一坐的。啊，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有点不好意思啦，那我就不管咯，就自己做咯。我觉得坐上那个秋千的感觉，就是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时光了，真的。好啦，来到了点一首歌的时段了。今天是安排的两首，就是好朋友的歌啊，他们互相 PK。编号一是许志安，想说；编号二是苏永康，相遇太早。88550903可以开始投票了。一想说，二相遇太早。

陈淑桦滚滚红尘。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 PK 时间。再次重复，今天两首歌曲呢都是好朋友的歌哦，他们都真的是好朋友。编号一许志安想说，编号二苏永康相遇太早。88550963，一想说，二相遇太早。

0: 古巨基路边摊，很好听的一首歌，也唱完了。谢谢大家踊跃投票，投票结束咯，停止投票了，我们继续听歌。
1: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
3: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4: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1: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3: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0: 陈升、刘佳慧，北京一夜。晚上9:55，你好，我是杰奇，我已经算完票喽。今天总共收获了将近100张选票，98，就差那么2张票就破百了，比数差距还蛮大的，就是32-66。到底哪一首歌会胜出呢？这首歌曲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1: 我想我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98张选票，许志安的想说得票32，苏永康相遇太早得票66。哇，这个票数的差距是34张，苏永康大胜，好像是没有什么悬念啊，对不对？就先听这首当年很夯的一首歌，想说。

许志安想说，李国祥说苏永康肯定赢，他猜测了，邱霞也是。Ben Charger 说终于可以投票给苏永康赢了，好期待他的演唱会哦，早已经买票了，这应该是 Ben 第四次看他的现场演唱了，哇哦，真的是很忠实的歌迷哦。Johnny 他说虽然不意外许志安会输，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因为本想把这首歌点给啊在星期六过世的朋友哦，想对他说袜子一路走好。

笃林，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Richard 他说，杰奇啊，自从听了你的广播，我现在连早上和傍晚都在听九六三了，哇，那九六三已经是我的首选的广播了，谢谢你，谢谢你选择了九六三。晚上10:14，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苏永康，相遇太早，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咯。这首马玉芬《爱情的脸》过后就是夜的小品，旅行是为了一份未知感。

0: 马玉芬将会跟陶晶莹、李翊君、尤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张浩哲以及王瑞瑜，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不买售的 SG 可以买到票哦。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很多人喜欢旅行，并不是为了拍多少照片，也不是为了打卡多少景点，更多时候是因为一个新的地方总会带来一种难得的未知感。你不知道下一条街会遇到什么风景，也不知道拐个弯会不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美。那种不确定让人心里重新亮了起来，好像生活又有了新的味道。在陌生的城市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轻松，走得累了就坐下，看见喜欢的店就进去逛逛，没人认识你，也没人给你贴标签，你只需要做自己，简单又自在。旅行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让你短暂离开固定的轨道，你会在新的空气里突然明白一些以前想不通的事，也会在一顿普通的早餐里重新找回久违的期待。有时候我们不是在找风景，而是在找那份心里久违的跳动。因为未知让生活变得有一点浪漫，也让你相信明天仍然值得期待。

郭富城爱情。Felix 发了一个简讯过来，他说听音乐是一种温柔的方式，让你放下沉重的情绪，回归内心的平衡。谢谢分享听歌的感受和心情。王秀如忍不住回头，若想点一首歌，苏永康的相遇太早，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晚上时间10:25，你好，我是杰奇。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6，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苏永康《相遇太早》。Desmond Gee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心爱的人 Karen 收听，希望他可以永远开开心心好好的，还有点给主持人你收听，也希望主持人有个愉快舒心的夜晚。谢谢你 Desmond。 还有金凤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Jack 自己杰奇还有听众们，祝大家有一个好眠。Lawrence Yap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以及听众们收听，愿大家今晚好梦相伴，一夜好眠，明天周二再相遇。 Lynn 和 Rebecca 要把这首歌曲相遇太早点给杰奇听众还有93 DJ， 谢谢杰奇分享今晚的精彩音乐还有暖心点歌环节。明晚同一个时间准时守候，我们明晚继续在空中相聚，不见不散哦。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3 DJ 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他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We好要把这首歌曲点给963的大家杰奇还有他自己。菲利杰是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国轩要把相遇太早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奇粉们一起收听，祝杰奇还有听众们晚安哦。Daniel 今晚投票胜利了，他说非常喜欢这首苏永康的相遇太早，就把它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全新一周过得愉快。 Rachel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杰奇93 DJ 还有听众们。 Johnny 说今晚就不点歌了，愿你平安到家，好眠好梦晚安，谢谢你哦 Johnny。 然后这位一心是吗，啊一思，Hello， 你好，你是第一次发简讯过来哦，看到了。他说能够播放相遇太早是吗？对啊对啊，就是播放相遇太早。你要把它送给谁吗？秀珍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雪云。哦、oh, My Holiday Roommate， 哦、oh, 你的同房哦，同房伙伴，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也祝雪云 Reggie 还有秀珍你们全团人旅途平安愉快。然后看到了易思已经发来简讯了，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认识他易思的朋友还有 DJ 以及听众们收听。

苏永康相遇太早。 NG 要说晚安啦，杰奇谢谢你还有首首好歌的陪伴。 La la lu Jesslyn、欸、今天这么安静哦、oh, my little, 终于出现了，谢谢你。他说祝你一路平安到家。然后 Daniel 说 La la lu 来到晚安了，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不见不散。秀珍也祝你晚安咯，明天啊空中再见。还有 Shamine LC Chong 还有易思，他说谢谢963播放了很多以前读书的时候的歌曲。是的 Justin 说一直都在，谢谢你们的陪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你要告诉自己，好样的，今天终于安然度过了星期一了。明天就是星期二，同样的时间，晚上8点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睡得安稳，一夜好眠。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你今天把话说绝了，把事情做尽了，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或许当下赢得很痛快，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遇见。人生很长，圈子却很小，今天闹得不可开交的人，或许多年后还会在某个地方重逢。今天需要你帮忙的人，也可能有一天变成能够帮你的人。做人别太绝，做事别太狠，能原谅的事情适当放下，能留情的地方适当留情。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原谅，而是明白凡事留三分，是给别人体面，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2: 山水有相逢，然后也别把话说得太死。
3: 对，
2: 真的有些时候你不用等到明天了，搞不好下一秒哦，哎，整个局势就转变了。
3: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啊，有些人就有理哈，就把人家逼到死，逼到墙头去。这种做法呢，不是你的正义感在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哦。这个所谓的正义感哈、哦，让你走上一个绝路。这句话也说得很清楚了，你把话说绝了，把事情做尽了，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或者到墙角去哈、哦，对你来说可能当下是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往后啊，退一步想一想，这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所以你可能随时会碰到他，他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对你来说是可能会帮得到你的，或者是给你一些更好的支持的。
2: 我觉得像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哦，很容易呢陷入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状况，总觉得说今天自己所说的所做的就一定是对的，完全听不进别人怎么说，所以把话说得很死。诶，我真的是有听过一些朋友哦，他们的这个上司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连员工的一些私生活做一些决定哦，都会把他贬到不行的，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啊、这决定是错的，就可能因为他太习惯了就是发号指令、
3: 啊、
2: 都是别人听我的，我听不进别人所说的。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呢、啊、我想说周围怎么没有真心的朋友在适时的时候稍微提点他呢。
3: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句金句、啊、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做人做事都要怀着一定的善意，因为这个善意呢，不但是可以帮到别人，也能够给予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且呢，也会带来一些善报的。
4: 你今天把话说绝了，把事情做尽了，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或许当下赢得很痛快，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遇见。人生很长，圈子却很小，今天闹得不可开交的人，或许多年后还会在某个地方重逢。今天需要你帮忙的人，也可能有一天变成能够帮你的人。做人别太绝，做事别太狠，能原谅的事情适当放下，能留情的地方适当留情。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原谅，而是明白凡事留三分，是给别人体面，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很多人喜欢旅行，并不是为了拍多少照片，也不是为了打卡多少景点，更多时候是因为一个新的地方总会带来一种难得的未知感。你不知道下一条街会遇到什么风景，也不知道拐个弯会不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美。那种不确定让人心里重新亮了起来，好像生活又有了新的味道。在陌生的城市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轻松，走得累了就坐下，看见喜欢的店就进去逛逛，没人认识你，也没人给你贴标签，你只需要做自己，简单又自在。旅行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让你短暂离开固定的轨道，你会在新的空气里突然明白一些以前想不通的事，也会在一顿普通的早餐里重新找回久违的期待。有时候我们不是在找风景，而是在找那份心里久违的跳动。因为未知让生活变得有一点浪漫，也让你相信明天仍然值得期待。

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25到34度。你关心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介于126至173点。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6点02分。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963天气预报。早安早安，今天星期二了，今天岛上的天气会是如何的呢？气象署说，在西部、中部还有北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最近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一段短视频，它的标题是原来每个人打电动的时候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是一样的模样。它就是两个阿姨在打电动，同样跟年轻人那种很激动，上啊上啊上啊上啊，冲啊冲啊冲啊 的那种表情。 OK，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60岁的中国广东省的这位阿姨钟娟娟的故事。有一年呢，她的儿子辞掉了工作，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沉迷于电玩，当时的他就没有一味的责骂，反而决定自己亲自来试试看，哦，想要了解一下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可以让他的儿子如此沉迷。所以60岁这一年呢，他就拿起了电竞的键盘。OK， 当刚开始的时候对他而言一点都不轻松，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有一些老花的问题，反应的速度也比一些年轻的玩家还要来得慢，这些都是他慢慢克服的一些难题。他在过程当中呢，据统计投入了8000个小时不断的练习，还有进步自己，后来实力突飞猛进，还打败了年轻的顶尖选手。如今呢，他是一个有52万粉丝的人气游戏实况博主，人称娟姨。
1: 他已经完全超越他的儿子了，
0: 他的儿子已经放弃了当他的经纪人，
1: 真的哦、所以母子连心呐、而且现在我觉得跟儿子呢在这方面完全没有隔阂，因为妈妈呢已经是这个世代的电玩天后了。
0: 是60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电玩，却迎来的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
1: 我觉得这个是他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可能一开始只是单纯想要去理解儿子了，那没想到呢，可能儿子有他的基因，对不对？然后没想到自己玩着玩着越玩越上手，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还有满足。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0: 这个人好有意思。星期二早上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他呢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学者、诗人，双重身份的怪才。
1: 哎呦，
0: 是啊，大家这么形容他哈。
1: 为什么称怪才呢？
0: 他跟一般的人确实比较不一样的。就打个比方，当他知道自己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了三个字：
1: 痛哭一场。
0: 没有，他说了三个字：都疯了。说完这三个字，他继续吃他的饼干，喝他的茶，看他的书。
1: 哎呦，
0: 就这样，异常的冷静。
1: 都疯了，他是说给他的人都疯了吗？
0: 其他的人疯了，只有他清醒。其他人都替他呐喊，替他庆祝，可是他就是、
1: OK
0: 唯独他还是那么清醒冷静的继续喝他的茶，看他的书哦。那说到这个安妮·卡森呢，还有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一些趣事哦。他呢是一个打拳击的古典学者，因为为了对抗这个帕金森病，他坚持呢每个星期都去打拳，而且他也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不爱穿女装，私下呢是常常会穿男装。对无聊抱持零容忍的态度。那什么是无聊？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了。
1: 那是真的。
0: 但是他觉得他非常讨厌那些流于俗套的采访。比方说，如果你访问他，聊他的书，问一些可能，可以跟你的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像这一类的问题，他会觉得，浪费我的时间。
1: 他喜欢深度的采访，
0: 可能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问问题吧。所以我觉得要采访他，功课要做足，压力也肯定不小。自认是一个矛盾体的安妮·卡森，他也拒绝诗人这一个衔头，虽然他写诗。他说叫我古典学者好了，不要叫我诗人。再来呢，就是
1: 很多奇怪的坚持。
0: 我们看来奇怪了，但是对他来讲，
1: 但是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可以了。
0: 而且呢，他其实也是一个画家，然后就被问嘛，为什么你选择写诗不画画来表达自己？他就说，其实写诗的话呢，语言是隐藏的机制，画画让他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画画让他感觉比较赤裸，所以他比较喜欢写诗。很有趣的一个人啦，
1: 是真的
0: 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拜读过他的著作的话呢，在这边呢也给你说一下他最有代表性的《红的自传》这本书。如果说是一个入门，要让你从他的文字认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可以去找。可是我相信现在图书馆应该已经被借了。
1: 你可以留意月月一试。
0: 我们试着去介绍一下哈。
1: 肯定得要说一说嘛，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
0: 是《红的自传》这本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也可以去翻一翻。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我们的工作呢是很讲究这个时间，比方说新闻一定要是整点的时候播报嘛，广告一定要是既定的时间要出，那我们人来值班当然也不能够迟到。
6: 我先自首一下，我对于时间这方面管控的没有很严。
7: 不要这样说啦，因为最大牌的都是晚到的嘛。
6: 真的吗？
7: 每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都是你最晚到的、
5: 哦、所以是合理，因为你是思远哥嘛、
6: 哦、真的吗？
7: 早班一哥，你可以迟到，你继续迟到吧。
6: 没有，没有我想象的，就是反正
7: 我跟丽仪我们两个人会稍微检讨一下，因为、
6: 哦、真的吗？
7: 对，因为我们都很早到。
6: 对，
7: 你们要检你太晚到，对不对？
6: 你们要检讨一下，你们都这么大牌了，那么早到干嘛呢？
5: 对，所以都是我们的错，
7: 我们的错。
5: 我们太早到，我们错了。
7: 我们不应该2个小时以前就到，
6: 对呀、啊。
7: 然后3个小时以前就化妆，
6: 对、啊、
7: 4个小时以前就弄头发，
5: 那也太夸张了啦。
6: 最好是啦，你前一天24小时之前就坐那边霸位，
7: 所以我们就在猜说，你该不会是每一次的活动都是走路来吧？所以会比较慢一点。
5: 哎、欸，有时候我在想，星期一大家迟到的那个概率会不会增加？
7: 比较多一点吗？
5: 啊，比较会迟到，
7: 因为礼拜天还没有收心。
5: 对，礼拜六、礼拜天
6: 就要看今天那个巴士昂哥开的快跟慢，还有那个地铁。
5: 心野了、
7: 哎，你看，
5: 又怪别人，
7: 自己迟到还要怪巴士的昂哥，
5: 还怪巴士怪地铁。
7: 对啊，你干脆怪那个红绿灯好不好？都停太久了，
5: 怪完红绿灯，怪那条马路咯。OK， 英国最近呢就做了一项调查，针对2000名的成年人哦，就发现呢，迟到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样的谎言？
7: 什么谎言？
5: 或是借口？最常用的是快到了，哦、结果半个小时都不见人。
7: 哦、
5: 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出门。
7: 我刚出门哦，
5: 也是常常迟到的人都会用的。
7: 我刚出门就会比较生气，因为觉得说我们都到了，你迟到了，你还才刚出门。你说快到了还不会那么生气，
5: 还有
7: 等。
5: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常用的，再过5分钟就到。可是哦，你知道迟到哦，也是有不同的容忍度哦，
6: 嗯，
5: 是差很大的。迟到15分钟，大家觉得很 OK， 15分钟很 OK，
6: 还可以接受。
5: 对，根据这项调查，可是比较有趣的是，一旦迟到超过29分钟，就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七点新闻之前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看到的是往 Tuas 的 PRE 过了 Clementi 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PRE 的 BKE 过了 KJE 的路段呢，也有车子抛锚了。最后呢，是往 PRE 的 KJ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路段，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开车的朋友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26至173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9月4号以来，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至少6次超过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定下的阈值。针对我国是否会援引法令向相关企业采取法律行动，国家环境局透露正在密切监测烟霾情况，也在收集火点起源还有如何影响我国空气素质的资料。根据跨境烟霾污染法令，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一旦连续至少24小时维持在101点或以上的不健康水平，就等同于烟霾污染。我国可以对付造成跨境烟霾的种植商或是林业公司，不管他们是否在新加坡上市或是在新加坡有没有办事处。一旦定罪，涉及公司必须按新加坡空气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天数来缴付罚款，最高可达200万元。这个星期一的空气素质依然不理想。
2: 在这个强权愈发决定结局的世界里，新加坡必须继续与各个大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强国防的威慑，并且提升信誉和在经济上的不可替代，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像榴莲般让试图

0: 挤压新加坡的一方也感到疼痛。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一在首届的新展亚洲前瞻峰会上与新展集团总裁陈书山对谈时，阐述新加坡如何应对贸易、支付方式、晶片和货币皆可武器化以及遭受外部挤压的局面。他说，一些国家会试图利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无疑会更加脆弱，但并无能为例。我国的应对方式包括继续与各个大国建立良好关系，因为在结交有影响力的朋友这件事上，多总是比少来得好。
1: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就业市场，初入职场毕业生首当其冲，面临入门及岗位需求减少的严峻挑战。我国总统尚达曼指出，各国政府应该和私人企业合作，鼓励雇主聘用应届毕业生，让年轻人有机会踏出职场的第一步。尚达曼认为，过往在应对冠病疫情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政府为协助年轻人获得第一份工作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今应该成为结构性政策的一部分。他在星期一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上参与一小时小组讨论的时候发表以上看法。尚达曼说，政府和私人领域必须合作，由公共部门提供激励措施，鼓励私人企业聘用应届毕业生，让年轻人有机会踏入职场，站稳阵脚，并在工作中学习成长。
0: 客工援助组织为客工设立的免费商店扩大面积超过四成，每月可接待的购物预约从400个增加到800个，让更多客工免费的领取衣物、日常用品以及其他的捐赠物资。 It's Raining Raincoats 星期天在亨德生路217号正式启用扩建后的免费商店以及首次为客工设立的专属社区活动空间。原设于三楼的免税商店已经迁至空间更大的四楼，三楼则改为社区活动空间。免费商店的面积从约900平方英尺增加到了1300平方英尺，店内也重新规划了衣物区和置物架，让客工能够更方便地挑选所需要的物品。店内还设有电脑还有游戏区供客工休息放松。创办人帕迪就接受希望店面扩张之后，客工预约的时间可以减半，让他们更快地领取所需的用品。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泰国多地持续豪雨，首都曼谷和另外20个府依然受水患影响，近246万人受灾。当地气象局预测，中部、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这个星期可能出现强降雨。泰国防灾灭灾署星期一通报，截至早上6点，泰国全国有245万人、90万户家庭受灾，水患和多地持续强降雨以及北部洪水向下游流入中部平原有关。路透社引述泰国内政部的报道，自9月16号以来，洪灾已经波及全国51个府，造成71个人死亡。目前依然有21个府级行政区域包括曼谷受到水患的影响。在救援方面，泰国政府完成了5轮水灾救济金的发放，累计发放超过10亿泰铢，惠及135000多户受灾家庭。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1: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2: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没？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今天星期二早上呢，我们一开始就要来投选最香的963DJ。
2: 哇哦，我看觉得里面我们三个里面最香的应该就是丽仪啦。
1: 963DJ 哦，所以不只是我们三个哦。
0: 哎，是不是早班最香的 DJ？ 哦，963最香的 DJ， 我觉得
2: 那有可能是国贤。
0: 我没有闻到，
1: 没有嘞。
0: 就我跟他搭档7年，我没有闻到什么啦。哦、我觉得我会投选浩浩跟德明。
1: 德明很香，
0: 是
2: 德明哥也喷香水的，
0: 喷。
1: 等一下有没？
2: 等一下来，我要闻一下。
0: 喷，你们没有闻到吗？
1: 没有。
0: 每一次交班的时候，他进来就是一个香喷喷的进来啊。
2: 真的吗？
0: 可能因为他每次进来就会走到我的位置这边，
2: 是我比较远一点。
0: 对，因为他每次会走过来。
1: 不会啊，我有我们是每个星期轮着控盘的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是要走过来我身边的啊。
0: 你不要忘了，
1: 我从来没有闻过。
0: 你不要忘了于思远，你是鼻塞加鼻窦炎。
1: 是，而且他走过来，
2: 闻得出浩浩的香水味啊。
1: 他走过来，你没有。我早上七点就闻得出浩浩的香水味，不可能9点多我闻到德明哥的香水味。
0: 程世文，我没有。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这样去嗅我的同事。
2: 我觉得我养宠物之后，我的嗅觉变得很灵敏。然后，
0: 如果我这样的话，哈，会被告了，然后职场骚扰，
1: 性骚扰吗？
0: 对，职场骚扰了哈。哎，不过这是一个真实的个案呢，发生在美国。在美国呢，就有这么一位公务员呢，他长期根据他的说法是，他得忍受同事浓烈的香水味。导致他产生严重的过敏、咳嗽、恶心，然后多次的沟通无效，愤而提告。
2: 先插一下话，请问一下，我的香水会很浓烈吗？
1: 不会，
0: 不会。
1: OK， 一般上哈，我不
2: 因为我的香水是你们两个送的啊，当然不会。
1: 我不大敢买香水给人。因为我觉得，我总觉得香气这一件事情是很个人的，
2: 因人而异。
1: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2: 是
1: 你买一罐100块给人家，他不喜欢这个香气，这100块等于是浪费的。
2: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
1: 他不会再喷第二次
2: 了。买香水就是要自己去闻啊，
1: 但是呢，我也同意这个香水味，有些人真的觉得很香，有些人真的是不可以。然后。有些人很喜欢的时候，他会喷很多。你在他旁边，你真的是会受不了的。
0: 特别是像在电梯这种封闭的空间，我的妈呀！我就曾经有遇过，
2: 我也是有
0: 怀疑他这个人哦，
2: 又香又艳这样。
0: 他是把整个人浸泡在香水。有时候我在电梯里面，我会有心里面 OS， 你知道吗？有这样的疑问呢。
2: 但是你没有察觉到闻香水有时候哦，身边的人哦，也会知道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
0: 哦，是。从他的那个浓度或是他对
1: 香水的选择可以判定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喜好，
0: 是对香气的选择。
2: 有些人一闻到呢就知道说这个人很爱运动、还不错。有些人一闻到说这个应该是在办公室的上班族，
0: 会有一些联想 对不对？
2: 有些一闻到这好像很熟悉，就是酒店小姐的味道。
0: 欸，可是你知道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发生在美国的个案哦，后来他愤而提告，对不对？然后他获得$100,000的赔偿。
2: 哇，
1: 是那个同事要赔他还是公司要赔他？
0: 应该是同事要赔他吧。10万可能包括他的医药费。我在想啦，然后后来还真的当地的市政府颁布一个禁令，禁止员工上班的时候擦香水跟古龙水。
1: 所以我常常想说哈，就是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你自己很喜欢喷香水是有道理，但是你得要想到你身边有其他的人呢。
2: 是，
0: 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点点就好了。
2: 这样讲到这个，我有点不敢喷。因为我平常就不喷香水的人， 后来我想说，哎呀，早上起来喷一下，然后可能会，
0: 然后我们又送
2: 你给你们两位感觉，然后会比较舒爽一点，
1: 给我们感觉我们送的、
0: 啊、
1: 送的东西很值得。
2: 会太浓吗？
0: 不会啊，很舒爽，
1: 不会，还
2: 好。那我继续喷。
0: 我们对你是很直接的，
1: 是是
0: 是，受不了我们直接就会呛。
1: 你可以继续喷，但是说回这个十万美金，我可以提告你一下吗
2: ？OK， 好。
1: 为了那个十万美金，我们一丝一丝。
2: 那你现在我配合你喷浓一点是吗？
1: 对，然后之后一丝一丝我去告你，然后你可以还我十万美金。
2: 呛到你的鼻子，把你的呛，把你的鼻子。鼻窦炎还有鼻塞全部都治好了，后来是你要给我十万美金，不是我要给你十万美金。
0: 哎呦，意思意思就好了，看来看在搭档一场不用十万了，五万就可以
1: 了。可以了，可以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两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以及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5: 往事只能回味。
6: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7: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4: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6: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5: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周蕙的歌曲《不想让你知道》。
1: 先让我们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不好意思，在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呢，让大家这个买不到票，然后呢，这个 Sixstack 啊的电脑进不去。
0: 是的，我们在说的就是11月6号星期五晚上，在维多利亚音乐厅，鼎毅呢和963好 FM 合作的这一场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的演唱会。
2: 嗯，我们是上个星期四下午开票的，然后后来呢票卖的还 OK， 然后就听说一度是有些听众买不到票了。昨天最新的消息是，诶，我们又开了更多的票可以让公众来购买的。
1: 是的，我们释出了多一些票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一下，因为这一次是丽仪、浩浩跟思源三个人呢一起跟我们的新报业媒体华文报的合唱团，以及我们创价合唱团以及鼎毅团一起来演出。
0: 是的，那这一次呢是汇聚了我们还有专业的演奏家、社区的歌唱家，呈现跨年代的经典好歌。诶，像你现在在背景听到的就是哇，刘家昌老师经典的往事只能回味。
1: 当然我们会带来刘家昌老师的一系列的歌曲，以及呢有费玉清、有绿岛小乐曲、有玫瑰玫瑰我爱你，以及耳熟能详的歌。当然我们会一起合唱，还会有自己的
0: 独唱、
2: 这个歌单方面已经是选的七七八八了。
1: 是的，绝对让大家呢一饱耳福。当然
2: 一饱耳福是浩浩唱的时候了，
1: 没有，但三个都是。当然呢我们
2: 浩浩会确保丽仪跟思远唱的时候会有一饱耳福的感觉，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服装上面会大家一饱眼福
2: 啊。服装方面啊，
1: 怎么样？
2: 你要帮我吗？
1: 我可以帮你的，你放心。
2: 去找一些 bling bling 给我带是吗？
1: 可以，你去我家选。
0: 我家的那个圣诞树有很多装饰，我都收在盒子里面，我可以全部都拿来给你，
1: 哦、好耶，
0: 给你看一下。
1: 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不可以这样子。
0: 你也要吗？
1: 我还有农历新年的，你拿去穿吧。
0: 这样应该够了啦，思远。
2: 哎，我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走这个圣诞路线，第二次出场的是走那个农历新年路线，第三次出场的时候就
1: 清明路线。
0: 全场焦点。那好消息就是963好 FM 的听众呢，输入代码还可以获得 20% 的折扣，上 Sixstack 买票就可以了。那这个代码说一下， DYMCHAO20。
1: 嗯、是，如你也可以的发送简讯进来，我们再把链接发送给你也可以。
2: 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有特惠票价，那是20块钱一张，你也可以用文化通行证来购买门票哦。
0: 很快的在空中呢，当然就是星期二的甘榜963。
1: 今天的甘榜963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是坚果
1: 哦。坚果对身体有益。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3号，农历九月初四。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贵人在哪里？恭喜牧羊座，今天的贵人是狮子座；金牛座，今天的贵人是摩羯座；双子座，今天的贵人是自己；巨蟹座，今天的贵人是双鱼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5: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星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好贝贝，不要唉声叹气了，小月和仙姑买了礼物送给你哦。哎
0: 呀，好贝贝，你到底是什么事啦？一天早上已经嗨了很多次了嘞。
1: 哎呀，你们两个买什么礼物，你们先说。
2: 我们知道你常常会嘴馋，小月和我呢就买了，你看这一大包
0: 坚果，要送给你，孝敬你老人家。
1: 哎呀，我就不喜欢吃坚果的人吗？我喜欢的是什么火龙果啊，还有啊奇异果啊。哎呀，那我就这几次。
2: 火龙果、奇异果很好，可是坚果啊，对好贝贝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呀，好贝贝，你告诉我，你刚刚一直在嗨什么呢？
1: 哎呦，你们两个不知道啊，我觉得啊，我惨了，我好想啊，要得那个失忆症，你知不知道啊？我觉得我最近啊，头脑啊，常常忘记东西。我出门忘了带锁匙，我去厕所忘了关门，我出来房间自己锁门，我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自己找不到门。
0: 好贝贝，你很夸张哎，什么叫自己找不到门？那个门就在那边哦。
2: 竟然已经这样严重了啊！其实那一天哦，好贝贝上那个巴萨买菜，然后哦，他就放在地上跟那个摊主聊天聊天哦，聊完他就回家了嘞。他整包菜放到那边没有拿嘞。
0: 哈，这个我不可以怪他，那个摊主一定是个美女，对不对？
1: 这种事情啊，显过你也说出来。
2: 可是那个摊主明明是一个阿伯嘞。
1: 哈，那是我的老朋友，平常我们就在下棋的那一位。
2: 可是哦，你看啊，我们的坚果真的来的正是时候。好贝贝的情况我听上去已经是相当严重了。
1: 哎呀，你买的坚果是什么什么坚果啊？
2: 里面啊有核桃，
1: 咬不动。
2: 有腰果，
1: 咬不动。
2: 有开心果
1: 啊，很硬。
0: 那很简单，好贝贝，全部拿去搅拌机打成粉，然后泡水喝
2: 啊。或是哦，你吃那个优格的时候哦，你把它搅碎哦，撒在那个优格上面哦，搭配你那个什么火龙果啦、奇异果啦，一起给它吃下去咯。
1: 可以没？
0: 可以啊，好贝贝。或者是你可以去买一桶香草冰淇淋，然后把它搅碎之后放在这个冰淇淋上面吃，很好吃的嘞。
1: 香草冰淇淋是你要吃的，你还想要给我吃啊？哈。
2: 不过这个坚果的好处啊，可是经过医学的认证的，澳洲大学的研究就发现，平时养成吃坚果的习惯，认知功能会显著的提高。像你这么健忘，整天啊丢三落四，这个时候开始养成吃坚果的习惯就对了。
0: 是咯，好贝贝，你每天早上哦就吃一汤匙的坚果，那就可以了咯。
1: 真的这么厉害？
0: 对呀，好贝贝，你尝试一下嘛，反正我跟陈星姑都买给你了。
2: 对呀，我们的爱的礼物啊，你忍心拒绝咩？
1: 好了好了，我吃馒头的时候我拿来夹馒头吃啊，好吗？
0: 啊，好贝贝，你可以哦，炒麻辣酱锅的时候放一些在上面咯。
2: 还是好贝贝，你做那个手工的东北饺子后，你也可以好放一点点在里面，自己自创一个新口味。
1: 哇，你们两个啊，为了要我吃这个坚果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叫我做。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cotts Road 往 Woodlands 还有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Orchard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上。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车多， BK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那就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2: 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参加，包括的商家，
1: 就包括了 Siemens、Hydroflux、Living Care、Happy、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Fortal 还有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40%的独家优惠。
2: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可以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
1: 可以立即关注 Instagram 的 handle， 那是 @lifestyleedit.sg。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以下的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AI 要麻烦你帮我 P 出这个细细的手臂、大长腿、小蛮腰，肚子再平一点哦。
0: 请问你在做什么呢？
1: 你看，这是我瘦下来的样子，是不是更美了？
0: 你竟然要靠 AI 达到理想身材哦？其实哈、哦，我可以介绍你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Easy Slim， 只要30分钟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哦、
1: Easy Slim 是不是瘦身专家 London 特别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获奖护理呢？
0: 没错，只需要30分钟，其实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
1: 不用靠打针吃药，更不用靠 AI， 你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效果呢一种总数来计算。
0: 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的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年轻健康有活力了。
1: 好消息哦，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96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回答的女性听众给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
0: 送完为止，动作要快啦。今天的问题很简单，谁能帮助你在30分钟内瘦高达7公分？ A 瘦身专家， B AI 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002。
1: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通过963好 FM 带给你的。
2: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水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3: 在曾兄弟。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3: 有一些错误，你还真的是要认真对待的嘞，包括了低级错误。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自我介绍，我把我自己名字都讲错。
4: 自我介绍是还好，如果你今天是受委托去介绍某些公司做主持的尾牙，
3: 你最不能接受哪一种低级的错？我们今天有4个选项：
6: 工作上粗心、资料、日期都弄错；
4: 生活上健忘，答应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3: 在说我吗？觉得人难免都会犯错。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同样的错、不同的错我觉得也就算了。
4: 你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有没有曾经犯过一些你认为不应该做的错误？
3: 左手拿一样东西，右手拿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丢错的多次，左手拿着钥匙，右手找钥匙，胡思乱想，这钥匙去了哪？还有眼睛哦。
7: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30，
5: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因为发生了车祸，那是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BKE 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还有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CT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26至173点，请大家戴一下口罩哦。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今年9月4号以来，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至少6次超过了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定下的阈值。针对我国是否会因应法令向相关的企业采取法律行动，国家环境局透露正密切的监测烟霾的情况，也在收集火点起源以及其如何影响我国空气素质的资料。根据跨境烟霾污染法令，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一旦连续至少24小时维持在101点或以上的不健康水平，就等同烟霾污染。我国可以对付造成跨境烟霾的种植商或林业公司，不论他们是否在新加坡上市或在新加坡有没有办事处，一旦定罪，涉及公司需要按新加坡空气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天数来缴付罚款，最高是200万元。本地星期一的空气素质依然不佳。
1: 我国将公布新一版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为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塑造安全的网络空间提供指引。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一出席新加坡国际网络周欢迎晚宴致辞时透露了这项消息。2026年版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会在星期二公布。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到时将阐述新加坡会采取哪一些步骤来强化网络安全防御。尚木根也出席了星期一的晚宴。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最初在2016年推出，2021年更新了一次。第二版策略强调保障网络安全需要团队合作，人人都必须尽一份力。